0: 多云到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温度在24到31度之间。14号多云，22到30度。15号多云到晴天，24到35度。
1: 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到多云。今天早晨，江南部分地区有雾，也是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城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11号全省是晴天转多云。
0: 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还是会和大家来关注本地的信息。来看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日前在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启动仪式在泰州市举行，会上发布了23条2026年长三角非遗主题精品旅游线路，全省共5条“我市醉温寻韵文脉非遗之旅”成功入选。
1: 醉温寻韵文脉非遗之旅串联了滁州市区、全椒县、凤阳县等地的优质文旅资源，涵盖狼牙山、小岗村等重点景区，整合凤阳花鼓、雏菊制作技艺、汝林宴等5项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融山水风光、民俗演绎等于一体。该条线路市场化运营成熟，年均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
0: 据了解，本次长三角非遗主题精品旅游线路征集遴选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协办，旨在深化长三角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拓宽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推动长三角非遗资源共建共享，文旅产业协同共进。
1: 再来关注，今年高考期间，滁州市第21届绿丝带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持续进行。在市交通运输局的统一组织下，各界爱心力量整装齐结，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即可享受免费的乘车服务，满城飘动的绿丝带成为了滁城初夏的动人风景。
0: 记者了解到，爱心送考车辆统一系上象征关爱与希望的绿丝带，张贴专属的标识，全体志愿者提前准备车辆，结合考点分布、城区路况和车流数据，科学规划最优的送考路线。车内还贴心配备考试文具、饮用水和防暑药品等物资，以细致的服务保障考生出行。
1: 那各大网约车平台主动履行社会职责，在考点周边的商圈、居民区加密车辆投放，动态调配运力资源，开通了赶考高峰专属绿色通道。同时呢，针对考生订单优先派选、优先接单，大幅度的压缩了候车的时间。所有标记爱心标识的订单全部免费乘车费用，织密了覆盖全程的考生出行的保障网。
0: 交通、公安两大主管部门联勤联动，构建全方位保障体系，执法人员加大了巡查的频次，重拳整治非法营运、中途加价、拒载绕行等违规行为，保障考生合法权益，同步建立应急响应通道，第一时间处置考生紧急求助等突发的状况，筑牢赶考路上安全防护墙。
1: 主办方的相关负责人也是告诉记者，最初只有零星几辆私家车自愿送考，如今全民踊跃参与。21年来，滁州绿丝带爱心送考活动已经累计服务考生超3万人次，年年坚持，岁岁暖心。绿丝带串联起的满城善意，已经成为了滁州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亮眼名片。
0: 再来关注，日前南桥区委巡查整改评估组走访同乐社区老年助餐点时，对正在就餐的老人咨询了该项服务的优化升级情况，老人们赞不绝口。
1: 据悉，7届南桥区委对区民政局开展巡查，走访老年助餐点时发现，老年助餐服务系统对二代身份证信息不兼容识别，导致部分持有二代身份证的老人不能享受助餐补贴。 同时，系统还无法随老人年龄增长自动调整补贴标准，

0: 使得部分老年人满70岁、80岁时未能及时的享受对应的档次的补贴。了解这一情况，巡查组将此问题列入到突出问题的整改清单，第一时间反馈给区民政局推动整改。
1: 针对巡查反馈意见，南桥区不断调整优化老年助餐服务系统，不仅解决了身份证识别难的难题，也实现了补贴标准随老人年龄自动调整。同时，聚焦群众反映的行动不便老人需要本人购餐等痛点，推动建立了代买信息备案台账，明确亲属可持有效证件代购，并且安排工作人员为特殊的老人上门送餐，用细致的举措打通服务的最后一米。
0: 如今巡查整改的成效呢，已经深度的融入南桥区老年助餐服务提质升级当中。截至目前，全区已经建成并运行43个城乡老年食堂助餐点，通过3个一点政策构建起了稳定支持体系。今年以来，已经发放助餐补贴13.4万元，服务约4.6万人次。与此同时，积极引入了社会力量参与，开展物业加养老助餐服务新模式，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放心饭，打造覆盖城乡的助餐网络，让每一份暖心饭都饱含了民生温度。
1: 近日，从2026年全国大学生拳击锦标赛赛场上传来喜讯，代表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出战的滁州籍运动员辛吉强，在男子丙 A 组65公斤级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全国亚军。令人动容的是，这位21岁的滁州小伙在右手骨裂的剧痛中咬牙拼下了半决赛胜利，因伤势过重无奈缺席巅峰决战。
0: 据安徽省拳击协会副秘书长介绍，那辛吉强这次比赛呢，打出了令人震撼的钢铁意志。在1/4决赛激烈对抗后，辛吉强呢右手掌骨不幸骨裂，面对半决赛实力强劲的对手，他隐瞒伤情，注射封闭，以单臂支撑完成比赛，凭借着惊人的战术执行力和意志力锁定胜局。然而伤病终究限制了他的发挥，决赛前夕经医疗团队评估，为了避免造成不可逆的运动损伤，他被迫放弃了登顶之战。
1: 少年时期，辛吉强进入滁州市拳击协会拳击馆接受启蒙训练，随即展现出了过人的身体素质与拼搏的劲头，后被协会输送到专业队深造。这一输送机制也是滁州市拳击协会基层发现专业输送人才培养模式的缩影。近年来，该协会深耕青少年选拔与基层教练培养，构建起社区兴趣普及、俱乐部专业训练、省级梯队输送的完整链条，正源源不断地向上输送优秀的体育苗子。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马宁的报道，一起去了解社区集市去烟火暖心服务木邻里。
2: 人间烟火气，最抚邻里心，为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情谊，营造和睦温馨的社区氛围。近日，南桥区同乐社区在辖区一小区内开展第二期同乐集市主题活动，活动融合便民服务、趣味手工、就业帮扶等多项内容，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满满的烟火气息与社区温情。
3: 傍晚6点钟，位于城南的恒大绿洲小区西门广场布置一新，氛围热闹浓厚，各类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有序亮相，趣味套圈摊位前人气高涨，居民们踊跃参与，瞄准礼品抬手投掷，现场欢声笑语，趣味盎然。一旁的手工体验专区同样热闹，孩子们专注创作，亲手制作花朵、创意视频等手工作品。旧物市场图书换绿植摊位前也是人流不断，摊主热情服务，处处尽显温馨幸福的氛围。
4: 你不仅有吃的玩的，那边也有就业咨询，我也了解了一下工作机会。同乐社区自私办的大集体真不错，有烟火又方便使用。
3: 集市现场便民服务贴心周到，一旁的爱心义检服务温情满满，理发师手法娴熟，用心为社区居民修剪发型，暖心服务收获群众好评。义诊摊位前，社区卫生服务站医护人员免费为居民测量血压、检测血糖，用专业守护邻里健康。
5: 便民服务到助力就业，从亲子互动到政策宣传，每一个环节的设置都是为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和乐趣。
3: 小小社区集市承载满满民生温情，此次同乐集市主题活动以服务为纽带，以温情聚邻里，一站式整合便民、惠民、乐民多元服务，既为居民送上了触手可及的便利与欢乐，也进一步激活了社区治理活力，让邻里情在烟火气中愈发浓厚。

0: 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舜装饰，
6: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9: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9: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

0: 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

0: 服务优环境，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落地见效。
1: 那同时呢，岚县投促中心的主任刘志龙介绍，他们全面倒查近五年来招商引资项目，分门别类的建立了问题台账，以清单化精细化管理推动项目提速转化，在对六位项目攻坚工作法进一步的迭代升级的同时，构建责任单位自主化解帮扶中心呢，也是统筹会商的双层问题处置系统，推行了县级领导包保，每月调度会商定期研判分析，实行动态调整四类举措，搭建起了入库推进落实闭环全流程工作体系，让项目推进每一步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0: 与此同时，来安县还组建项目推进联合专班，实行项目信息共享、问题联办，形成每月实地调研指导、定期反馈、季度加压的刚性闭环，确保件件有回落，事事有着落。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来安县累计推动了60个项目实现转化，开工、入库、竣工、投产、升规、达产同步推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1: 再来关注6月6号汇聚良缘湘渊水镇企业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开幕，来安县12家企业40名单身青年职工齐聚新茂水镇，开启了浪漫邂逅。当天下午，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一轮礼画我猜破冰之后，趣味歌唱版飞花令重磅登场，主持人现场随机报字，那参与者轮流唱演唱含指定字眼的歌词，在欢声笑语当中，陌生感悄然消散。那平日里的工作非常的繁忙，生活两点一线，交友渠道狭窄，多亏工会搭建起了联谊平台，歌唱飞花聚餐闲谈，让他们结识了许多志趣相投的好友。安徽硕维轨道装备有限公司的职工姚润

0: 那同时呢，南岸县总工会相关负责同志也是表示，活动不仅有助于青年寻觅良缘，更以交流为纽带，不断地提升青年职工的城市归属感与幸福感，留住人才，聚焦人才，助力青年扎根南岸干实创业，将持续深耕挽工鹊桥汇聚良缘服务品牌，打通线上线下联动交友渠道，做实做细青年关爱服务，引领广大青年职工扎根岗位，实干建功。
1: 再来看眼下，全椒县2026年度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改造项目覆盖地税局宿舍六中旁人行宿舍、南苑新村、秦岗村综合楼、河畔人家、香河闸宿舍六个小区，涉及住户1995户，住宅楼71栋，总建筑面积约 17.6 万平方米。
0: 此次改造聚焦了屋面漏水以及外墙渗水脱落、道路破损、管网老化、绿化缺失、停车混乱、停车位不足等群众居住痛点，实施了破损屋面修漏、外墙防水粉刷、路面修缮、雨污管网分流改造、规整空中归管线以及新增修缮停车位，提升了绿化景观等工程，全面改善居住环境，提升居住品质。
1: 改造前期，全椒县住建局牵头联合香河镇社区业主委员会、物业线上线下征求居民的意见，改造同意率达到85%以上，并邀请居民代表参与方案优化，确保改造贴合群众的实际需求。施工阶段严守质量安全标准，科学规划施工流程，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0: 那同时呢，根据了解，全椒县住建局将紧盯建设时序，细化各项的推进举措，全力按照高质量完成改造任务，扎实办好民生工程，持续推进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
1: 再来关注，当家政服务走出市场，以公益之名融入社区机理，会碰撞出怎样的民生火花？在明光市五大社区，万家家政的完美巾帼志愿者，用一把剪刀、一套收纳技巧、一堂急救课程，不仅点亮了基层妇女的就业梦，更织就了一张覆盖技能赋能、安全守护、温情帮扶的社区服务网络，为新时代社区治理注入了他力量。
0: 那同时呢，明光市中心路社区居民李阿姨也是感慨地告诉记者，以前呢只会干家务，没专业技能，想挣钱也没门路，参加免费培训之后，不仅学会了养老护理，还接到了订单，在家就能够赚钱，心里特别的踏实，也是道出了不少基层妇女的心声。为了破解就业难题，拓宽增收渠道，该市也是聚焦家政服务的市场需求与居民生活实际，由万家家政组建专业师资，推出了家政服务收纳、中式面点、养老陪护等公益课程。截至目前，该项目已经累计培训妇女数百人次，数十人成功地实现了居家灵活就业，靠技能撑起了家庭增收的半边天。明光市将居家安全科普纳入了巾帼志愿服务重点内容，常态化了开展消防与应急救援专题培训，志愿者现场演示了灭火器提、拔、握、压操作，手把手教群众掌握了灭火技能。急救课堂上，那讲师也是借助模拟人拆解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急救法，让急救技巧易学能用。针对春节、暑期等高风险节点，服务队也是深入独居老人、困境儿童家中排查水电气隐患，耐心地讲解防火防溺水常识，把安全提醒送上门，将防护网住进心坎，全力地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明光市巾帼志愿服务始终聚焦特殊群体的需求，常态化开展便民帮扶活动，用爱心传递温暖，用行动传递温情。每逢学雷锋日、重阳日、春节等重要节点，巾帼志愿者便走进社区养老院，为独居老人、困难群众提供健康监测、义务理发、家居清洁等服务。此外，巾帼志愿服务队还与各社区建立了常态化联动机制，主动响应居民生活琐事、民生难题，把便民服务融入日常，落到细处，在点滴帮扶中拉近邻里距离。
0: 那巾帼家政进社区项目的扎实推进，离不开许多

0: 多方的协同发力，密切配合。民光市人社局强化政策支撑，落实技能培训补贴，妇联充分地发挥了强梁纽带作用，统筹社区资源，万家家政主动担当企业责任，精准地对接群众需求，推动公益服务落地见效。民光市将持续深化完美巾帼家政进社区品牌，不断拓展服务内涵，以专业巾帼力量暖民心、暖民生，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1: 嗨，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2: 早上好，
1: 加油。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

0: a sunny day on a sunny day on a sunny day on a sunny day。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资讯第一台，
5: 资讯第一台，
4: 新闻全天候，
5: 新闻全天候。
4: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下面的时间，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7: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6: 下面我们来关注生活热点话题。联合国8号发布了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指出人为和自然因素正在使海洋生态系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压力。报

0: 告敦促各方将最新的科学评估转化为切实的行动，通过加强合作等来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1: 全球海洋变暖和海平面上升仍在加速，大西洋、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变暖程度最显著，海平面每年上升幅度由2015年前的不足2毫米增至2023年的 4.3 毫米，热带海域因海水热膨胀而上升速度更快。报告说，塑料污染影响着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据估计，每年有约5210万吨塑料废弃物进入海洋。全球海洋上层中存在约24.4万亿个微塑料颗粒，受塑料影响的海洋物种超过4000种。报告首次纳入海洋治理方面内容，发现全球性和区域性海洋治理合作正在加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不能继续将海洋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必须与海洋建立新型关系。这种关系应当以科学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框架，并建立在各国各部门和各代人的共同责任之上，从而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由全球约600名专家合作完成，从环境、经济、社会等维度探究海洋，是海洋环境现状的全球性集成评估。前两次世界海洋评估分别于2016年和2021年发布。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随着气温的升高啊，那凉感喷雾的销量开始走红，凭借着快速降温的特点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凉感喷雾之后的确有降温效果，但是也有人说使用之后呢皮肤被冻伤。医生表示，能产生冻伤的喷雾都是液压罐装的运动型喷雾，喷到局部的物体上可产生-20甚至是-40的瞬间冰冷感，却温度那基本上呢是用在运动损伤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4: 凉感喷雾类型多样，成分不同，那么有些人在使用凉感喷雾之后出现红斑和水泡，甚至是冻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罐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 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十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

0: 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他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映，让乔批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近日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乔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拼搏奋斗打拼的情景，不少批签还记载了抗战的内容。其中一封乔批的批封上印有宣传印戳，写着卧薪尝胆嗜血国耻，意指乔批千里乡愁，共同守护那段记忆。
2: 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乔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
3: 在这封乔批的批封，他就印上了宣传印戳，就抵制仇祸，坚持到底，卧薪尝胆嗜血国耻。
2: 批是闽粤方言中信的意思，乔批又称银信，是指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华侨华人从海外寄回的批为来批，侨眷在收到来批之后从国内寄到海外的批称回批。侨批产生于民间，流转于民间，又散落在民间。乔批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之后，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汇集加入到乔批档案的保护队伍中。
3: 民间的对乔批档案的保护意识呢，不断在增强。除了把自己手中收藏的这些珍贵的乔批档案交到档案馆来之外呢，他们很多人还会主动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发现更多珍贵的这些档案文献遗产。
2: 目前福建省档案馆征集到的乔批档案有10000多件，随着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保护乔批队伍中，对乔批档案的研究发掘不断深入，乔批档案所记载的记忆越来越清晰。
3: 跟这些乔批的经历者、亲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乔批送不到，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乔批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乔批当中找得到。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3: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0: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3: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6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官网披露的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公示表示，那网易支付有限公司被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给予了警告，并处罚220.4万元罚款。主要违法违规行为包括违反账户管理规定、违反清算管理规定、违反数据安全管理规定、未按照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此外，网易支付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于某对网易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违反数据安全管理规定处罚4.5万元罚款。网易支付有限公司反洗钱中心朱某对公司未按照规定开展

0: 客户尽职调查负有责任，被处2.4万元罚款。
1: 近日有游客爆料，在广西北海银滩游玩时，因为拒绝快艇推销，遭到两名穿着救生背心的男子围堵。游客表示，当时身后就是海水，进退两难，心里十分紧张，赶紧拿出手机录像取证，靠着拍摄视频震慑对方，游客才顺利脱身。6月9号，记者私信游客，并没有获得回应。随后致电北海银滩景区，了解到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景区已经关注到该事件，目前正在处理中。
0: 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此前办理的一场杨某某等人特大骗购外汇案中，嫌疑人通过虚构跨境电商购物付款需求的手段，诱骗了支付机构向境外支付外汇跨境人民币达6.8亿余元。但是巨额骗汇呢，还不是这起案件的全貌。犯罪行为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背后还隐藏着某跨境物流公司电商部经理陈某某大肆贩卖消费者跨境购物的个人信息，支付机构客户经理曹某某收取贿赂，那为违法违规对外汇付呢，是大开了方便之门的案中案。
1: 再来关注到近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则案例，女子刘某通过网络交友软件结识了吴先生。刘某伪造医科大学老师人设，确立网恋关系之后，3年多以抑郁、买房、甲状腺癌等虚假理由，累计借男友85万。被催债之后呢，写遗书假死，冒充自己父亲发短信让男友前往重庆奔丧。对方赶到之后呢，他以尸体已经火化为由推脱，又以丧葬费、公证费继续借钱。男友报警之后，刘某落网，经查扣除已经归还的部分涉案81万余元，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
0: 那近日，一段男子当众踢踹酒店送餐机器人的视频引发了热议。画面当中，该男子当着孩子的面多次脚踹酒店送餐机器人。酒店工作人员表示，保安上前制止之后，被指着鼻子嘲讽。该男子还在电梯里面出言侮辱服务人员，因此酒店方选择了报警处理。经过协调，涉事住客需要承担机器人的维修费用，并提交书面道歉。
1: 再来关注，员工持开电脑8分钟被指摸鱼遭到开除，公司凭借监控突袭式开除员工被判赔。2025年1月，在公司工作了4年多的技术工程师小林结束驻外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每天按时上下班，主动做调研并汇报进展。结果在2月13号下午5点多，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解聘，并要求1小时之内办完全部的离职手续。在对簿公堂时，公司声称十几段没有声音的监控视频是开除小林的摸鱼罪证，其中包括离开工位15分钟、提前离岗4分钟、持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对此，小林在法庭上一一进行了反驳。近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起劳动争议案件作出了二审判决。
0: 同时呢，认为本案当中监控视频显示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未达严重违纪程度，公司凭借着监控画面片段的突袭式的开除员工属于违法，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
1: 再来关注，2026年的6月9号，广西平果男子遭围殴致死案有了最新的进展。记者从家属处获悉，因一审主办法官班某某违反工作纪律，在案件被发回重审之后，未能及时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导致案件久拖未结。6月5号，平果市法院回应，已经重新立案审理，目前正在审理当中。
0: 那再来看，近日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在判决文书网上新一则案例，被告人江某工作期间出于开玩笑，使用高压气管向同事吴某臀部喷射高压气体，那气体通过肛门进入吴某体内，那致其肠破裂，构成重伤2级。法院一审判处江某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江某赔偿吴某各项损失合计22.7万元。

0: 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的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及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终端智能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那高考期间，全程都在为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应考环境，却有个别驾驶员罔顾秩序，在居民区附近肆意踩油门轰鸣，严重干扰群众生活与考生状态。6月9号，那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获悉了一起炸街扰民违法行为。6月8号下午，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地区的考场内，高考英语考试正在进行，考场外呢却出现了炸街声音。浦东交管支队立即启动了快速处置预案，一协管呢是道路公共视频系统开展轨道踪迹，通过多路段接力排查，迅速的锁定涉事车辆的行驶路线。随后，执勤民警在龙东大道张江路口布控，成功的将车辆拦截检查。经过现场的噪音检测，该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发出的噪音呢高达102分贝，远超法定标准。针对涉事驾驶员未随车携带行驶证，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噪音超标交通违法行为，交管支队依法采取了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并对驾驶员进行训诫，明确告知其噪音扰民违法驾驶员的危害与法律后果，责令其立即整改。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普法小课堂的相关信息和内容。那首先我们来关注6月1号外卖新规正式实施，平台页面新增了明厨亮灶、无糖食等标识。那点餐攻略，避开幽灵后厨、无证小店，让你可以吃得更安心和更加放心。
3: 朋友们，最近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点新变化？近期啊，外卖平台商家多了不少醒目的标识，无糖食、明厨亮灶等等，我们在软件上也能看到饭店的实体门店长什么样了。这些变化都来自6月1日新出台的外卖新规。那咱们现在怎么点外卖才更安全？为此，我专门采访了市场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新的点外卖攻略来啦！第一，看商家的资质、照片和地址。按照最新要求，商家页面必须公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材料，并且都要在有效期内。网店名称要与实体经营门店招牌一致，平台显示的地址要与证照上的地址一致。第二，看菜单和许可经营范围。如果店家卖的是凉菜、裱花蛋糕、生食海产品等，但许可资质的经营范围标注的是热食类制售，这就属于超范围经营，这时候大家可就要谨慎下单了。第三，我们拿到外卖后，请看三样东西。首先检查封签是不是完好无破损，然后看包装餐盒是否有变形、渗漏、破损，最后看餐品颜色、性状是否正常，有没有异物或者变质的情况。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员孙娟娟指出，2018年我国实施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办法，对外卖平台和入驻商家提出了规范化要求。但这几年下来，在线外卖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规的实行针对这些变化做了细化规定，尤其是强化平台责任，能更加有效保障消费者权益。那万一真遇到问题，咱们消费者该怎么维权呢？现在就来教给大家。首先一定要留存证据，保存订单截图、餐食实拍图和封签的状态，有条件的话最好保留问题餐食。第二步，通过平台进行申诉，平台担责，必须处理。第三步，如果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通过12315平台投诉，外卖新规就是你的底气。总结一下，这次外卖新规，一个是把平台的责任说清楚了，从平台对商户资质审核到信息公示过程管控，再到问题处理，全链条。

0: 都得管起来。另一个是把商家的义务也讲明白了，对内部管理、资质合规、信息公示、规范操作全都有了明确的要求。赶紧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你身边经常点外卖的干饭人，一起避开外卖坑，安心吃饭吧。王子才知道，我们下回见。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那夫妻离婚之后要分割孩子名下的财产，这样能行吗？那夫妻俩呢共有两个孩子，年轻的时候呢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一套房登记在他们名下，说是以后给孩子的保障。现在呢夫妻俩准备离婚，对方能把两套房子作为夫妻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吗？一起来听听看。
2: 和老公有两个孩子，年轻的时候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一套房，登记在了他们名下，说是以后给孩子的保障。现在我们夫妻要离婚，老公起诉要分割这两套房子，请问这两套房子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3: 如果购买房产时，你和你的丈夫的真实意思是想把房子赠与孩子，作为孩子以后的保障，那么该房产因为已经完成了登记，不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你老公不能再请求分割。根据民法典第209条的规定，登记的产权人就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所以登记在孩子名下的房产应当推定属于孩子所有。如果离婚的时候夫妻双方主张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就需要举证证明在购买房产时候的真实意思并不是为了赠与孩子，而是出于其他原因将房子登记在孩子的名下。虽然孩子并没有在房屋购买的时候实际出资，但是如果你和你的老公将房产登记在孩子名下的目的是为了给孩子保障，这样的行为通常会被视为你们对于子女的赠与。父母基于抚养人的身份向孩子赠与房屋，为孩子日后的生活提供住房保障，是符合家庭伦理道德和社会实际情况的。你们将房屋登记在孩子的名下，已经完成了对孩子的赠与。如果孩子以后不存在严重侵害你们夫妻合法权益，或者对你们夫妻有赡养义务但是不履行的情况时，你和你的老公都不能根据民法典第663条的规定撤销赠与合同，所以你老公不能在离婚时要求分割这个房产。
4: 普法小课堂，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的这一则信息，说一说药店花样百出套取医保。国家医保局大数据筛查发现，两盒菲洛地平缓释片以及两盒盐酸二甲双胍片在不同时间不同药店会出现两次结算的记录，其中呢两盒的菲洛地平缓释片首次均为参保人张某在青海某个药房的个人账户支付后买，后来又在西宁市新绿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祥瑞大药房售出，并使用统筹基金结算。那么这期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猫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医保局大数据筛查发现，两盒菲洛地平缓释片及两盒盐酸二甲双胍片在不同时间不同药店均出现了两次结算记录，其中两盒菲洛地平缓释片首次均为参保人张某在青海某药房个人账户支付购买，后在西宁市新绿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祥瑞大药房售出，并使用统筹基金结算。两盒盐酸二甲双胍片由参保人尚某及郝某在天津某药店购买，使用统筹基金结算，后也在祥瑞大药房二次售出。祥瑞大药房的行为涉嫌倒卖回流药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发现，广西南宁市桂和堂大药房有限公司和平店通过低价采购加高价销售加代金券返利购买生活用品等方式，利用高额返利诱导参保人消费，涉嫌串换套取医保基金，如补中益气片采购价22元每盒，售价238元每盒，买一盒赠送200元代金券。属中药饮片的大枣采购价格每罐7.62至8.73元，该店却以每罐68元或99元等高价售出，同时返赠代金券。参保人班某去年一月至今年五月在该药店累计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补中益气片、大枣等共计11533元，进价合计仅926.08元，进价与销售价相差巨大。药店同步

0: 让参保人班某返还总价值9600元的代金券，可在该药店内购买其他商品。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广西贺州市八部贵康药店第二分店空刷套取医保基金案，青海省西宁市万亿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第八药店销售回流药案。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那记者在8号的时候呢，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了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那在6月8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考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一起来听听看。
2: 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包括6月7号，广东省潮州市网民沈某红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坐在2026年高考考场并使用手机拍摄考场的虚假图片，误导了大量网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沈某红作出行政处罚。6月7号，河南省驻马店市网民吴某帅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虚假的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试卷的图片，并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误导了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吴某帅作出行政处罚。
3: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第一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2: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5: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6: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7: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8: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9: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8: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2: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3: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4: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5: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6: 幸福感越来越好。
17: 文明城市，
18: 文明城市，
19: 文明城市，
20: 文明城市，我的家，
21: 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三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关注，也欢迎大家的点一点赞。
0: 这两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接下来的温度会升高到多少度呢？
1: 这种凉快且有且珍惜吧，可能有的时候都不用开电风扇，晚上睡定了之后啊，窗户打开，对门窜风的那种感觉，哎呦，还甚至有点微微小凉呢，
0: 刚刚好，还蛮舒服的，对不对？
1: 是有首歌叫《刚刚好》，可以调出来，那是薛之谦。

0: 妈呀，我突然想到李玉刚，
1: 这都是我跟你说，你说李玉刚的时候，一下被那个调给带过去了，刚刚好，
0: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是不是？
1: 那你搜刚刚好看到底出现的是谁的歌，出现谁
0: 刚刚
1: 我们
0: 就
1: 点
0: 谁的歌。薛真的是薛之谦呢，你记得果然没错。
1: 哎呀，像我这个记性现在能记准歌的名字和演唱者太不容易了，鼓掌。四十多岁的人了，
0: 我们这三十多的记性都不着了，啊，都不行啊！
1: 就是因为三十岁的不行，四十岁的有力气了，觉得我还不错，我还行。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昨天上午，滁州市气象局就发布了气象专报，预计近期滁州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会逐渐升高，最高气温达到33到35度哦。
1: 14号啥天气？
0: 14号，22到33，要干嘛？
1: 中考啊。
0: 哦哦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还以为你有什么计划呢。
1: 因为高考结束了之后，就看评论区有人说，马上下一周就要中考了，
0: 可不吗？嗯啊，紧接着就来了14、15、16，对吧？
1: 然后
0: 三
1: 天暑假一波一波就放了，多开心啊！嗯，昨天晚上，哎呀，昨天晚上的盛景在下一个时段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吧。
0: 是，我们整点之后跟大家再好好唠一唠啊，高考完结束的一些温馨的啊，热闹的一些画面。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刚刚好送给各位。

0: 我难过的要。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5: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9日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和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6: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9号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5: 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6: 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5: 9日，我国使用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 01型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的20时到10号20时，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9日20时到10日20时，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6: 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研制利用 AR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近日公布3类典型案例。
5: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
6: 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止2025年年底，猪环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过1.2万只。
5: 9日，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
6: 近日，新疆明峰民警接到报警，牧民的骆驼陷入淤泥无法移动，在泥泞当中，民警用绳索牵引，成功将骆驼救出。
5: 不久前有媒体曝光 AI 投毒隐蔽产业链现象，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发文，这种看不见的污染

0: 轻则影响体验，重则误导决策。治理看不见的污染，不仅是在填补技术漏洞，更是为人工智能发展夯实根基。数据更可信，规则更清晰，责任更明确，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成为值得信赖的重要工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
1: 资讯多看点，我们接着来关注。八号起，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此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和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发新式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0: 重庆推出第三代社保卡芯片密码线上修改服务，市民使用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通过愉快办 APP 或小程序，可以在线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密码修改和重置。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财经方面。针对美方将阿里巴巴、比亚迪等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军企业清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9号表示，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增长20.5%。
1: 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
0: 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
1: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日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
1: 文体方面，我们来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馆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傅明，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三人分别以主裁、VAR 裁判和助理裁判身份入围。
1: 近日网传河南安阳为奔跑吧节目组录制支付80万元费用，当地辟谣，节目组工作人员在安阳期间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均由节目组自行承担，本次节目未向安阳收取任何费用。
0: 现年80岁的香港电影人黄百鸣因为内幕交易罪，6月9日于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入狱5个月，另罚款超过9.9万港元，即需要支付调查费用约37.4万港元。
1: 健康生活，我们来关注。对于平时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呢，周末适度补觉1到2小时的效果较好。工作日和周末作息差异过大，会扰乱生物钟节律，进而影响炎症激素分泌以及糖脂代谢。
0: 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海参虽然生活在海中，但是它们并不会游泳，它们的前进方式是使用管足和肌肉的伸缩在海底蠕动爬行，这个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一个小时移动距离不超过3米。海参在受到机械性刺激或者遭遇不利环境时，会将自己的内脏排出以诱惑敌人，供其饱餐一顿，然后借此机会来逃生。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不设起付线，100%报销，限额内生孩子将不花钱。日前，安徽省医保局等五部门发布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从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2: 安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表已经开通查询，考生可以登录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查询自己的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表。
1: 近日，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第六次工作会议发布长三角自贸试验区第五批制度创新案例，涵盖跨境服务贸易、科技创新协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集中展示区域首创性集成式制度创新成果和跨区域联动实践，为全国自贸试验区改革提供长三角经验，其中三项安徽经验入选。
2: 据安徽天竺山风景区消息，2026年6月9日到8月31日，天竺骄子月全国师生免票活动正式开启。活动期间，天竺山主峰景区、山谷流泉文化园两大核心景区对全国师生门票全免。
1: 6月9日，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东大门及东海索道将于2026年6月11日上午9点正式对外开放运营。东大门开放之后，黄山风景区将形成四门尽开的局面。
2: 6月9日，据长江安庆通信管理局消息，该局成功取得空域航管部门马当水域至贵池水域常态化飞行航线批复，成为长江海事系统内首家同时拿下民航、空域航管等部门双批复的单位。双资质的落地生效，彻底打通了安庆通信局辖区水域无人机常态化飞行作业通道，标志着长江安庆段水域无人机应用工作正式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高效化全新阶段。
1: 近日，安徽省首笔农业行业公正转型贷款落地马鞍山，该笔贷款构建了公正转型指标加浮动利率联动挂钩机制，以市场化方式激励农业主体在绿色低碳转型当中同步实现稳产惠民和农田生态保护。
2: 6月8日，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阜阳北站消息，阜阳铁路2026年端午小长假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阜阳铁路计划增开高铁列车27对，计划增开普速列车10对。
1: 截止到6月8日17时，安徽已收小麦4332.54万亩，进度99.54%，全省小麦收获任务基本完成。
2: 6月9日，安徽马鞍山以高考考点之外，毕业于不同警校的民警们一边护考，一边花式为母校打广告。全国5A级专业特警在南京警察学院，如果想当刑警，来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欢迎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网友评论，这一波宣传猝不及防，警校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安徽本省内容，我们接着来关注。6月9日，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安徽多地景区同步推出毕业季惠民活动。即日起至8月底，天柱山、九华山、黄山、三河古镇等省内多家知名景区，面向2026届中高考考生免首道门票。部分景区还面向大学生、毕业生、在职教师开放免票福利。部分

0: 景点更是推出了随行人员折扣优惠，超长福利周期超过80天。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记者从江苏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考各科目评卷工作已经陆续启动，预计6月25日，考生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打印成绩通知单。第一阶段本科院校志愿填报将于6月28日至7月2日进行，7月上旬开始录取。
0: 最近，扬州高邮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2025年，夏先生网购了10斤巴西冷冻鲜牛肉，每斤单价仅约15元，煮熟一吃发现是猪肉。经过调查，2023年3月到2025年的1月，吴某低价购进了大量冷冻的母猪肉和猪脖骨，冒充牛肉在网店销售，2年之内的销售金额达到110多万元。如果有消费者向平台投诉，吴某就会退款退货或者补发真牛肉息事宁人。吴某多次被网购平台处罚，依然顶风违法。吴某因为其行为构成了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
3: 6月5日至6日，从江苏到加州，丹顶鹤使者的跨洋之旅人文交流活动在美国旧金山动物园举行。活动现场，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旧金山动物园共同签署生态合作备忘录，双方在珍稀物种保护与生态管护领域各有所长，优势互补。未来将围绕丹顶鹤、沙丘鹤等重点物种联合开展技术研讨，共同开发双语科普资源，并建立人才交流机制，携手培养更多复合型的生态保护人才。
0: 6月9号，高考结束，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高3-6班的同学们领回了之前被老师们没收的手机，一位同学3年累计被没收了8部手机。
3: 6月9日中午，部分考生已经完成高考的全部考试。高考虽已落幕，但青春正待开场。有人说想学拉丁，有人说高中学了3年天山，考完想去天山看一看。带着老师的嘱托和家人的爱，这群年轻人即将奔赴下一场山海，去迎接属于他们的璀璨人生。
0: 最近，有网友在乐奇智能眼镜的用户社区内发现，有人公然在航班上偷拍春秋航空空姐。 还将视频配上调侃文案公开发布。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这并不是临时起意的恶作剧，在该品牌的 APP 社区里充斥着大量未经允许的偷拍视频，平台究竟是监管不力，还是在默许这种内容换取流量？镜头可以看不见，但隐私底线绝不能守不住，每一次咔嚓定格的都应该是笑脸，而不是受害者毫不知情的噩梦。只有把法律护栏补到技术发展之前，

0: 才能杜绝科技的快车在道德和法律之外任意的漂移。
1: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现在是上午10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随着大家工作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早高峰、晚高峰、节假日，无处安放的爱车越来越多。在此，倡议大家遵守交通法规，
1: 请将您的爱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跨位泊车。
0: 车有车居，请不要占用他人私家停车位。
1: 一车一位，不骑线压线停车，占用两位。
0: 不要停在非停车位区域，占用公共通道。
1: 车辆停靠完毕后，请及时关闭车窗及车灯，
0: 注意车辆之间的间距，小心开门，以防刮伤您和他的爱车。
1: 让您的爱车各归其位，畅于路，人悦于行，人生美好始于步步文明。
0: 让我们文明停车，行文明路，多一份注意，多一份自觉，
1: 共同打造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做文明交通的代言人。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倡文明清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8: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民生动态，包括社会的一些热点话题和生活当中的温馨。

0: 提示。
1: 是的，在这个环节的一开张，不得不说的就是高考，
0: 对，
1: 结束了，
0: 结束了，
1: 结束了，多开心啊！
0: 6月9号的18:15，伴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2026年的高考正式落下帷幕。
1: 啊，我后来后知后觉
0: 啊，
1: 昨天上午其实有些。同学们第一批已经结束了他们的高考，然后下午不同的时段，因为分为文理科嘛，
0: 是，
1: 对，所以最后走出考场呢，才算是全国高考落幕了。
0: 对，
1: 哎呦喂，昨天晚上我跟你说，我刚好去了一下电器门店，一走进去，果然如我所猜想的，
0: 家长带着孩子
1: 人群涌动啊，
0: 在现场，
1: 你为什么能判断他们就是刚刚考试的考生呢？结束的，因为他们手上都捧着花儿。
0: 都捧着花，是不是
1: 捧着花，你知道吗？
0: 真是，今天我找的资料里面基本上啊，我还在想，我说等到我家儿子高考那一年，我要不整点不一样的，有创意的。
1: 你看这人呐，总是就到最后呢就要出跳，跟别人不一样，不走寻常路，
0: 都捧着花。
1: 但是父母对孩子的那一颗充满希望祝福的心情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对, 对，所以昨天很多家长就带着孩子下了考场之后，下一站直奔手机店给他们再挑选。真的，昨天每一家生意都很好，
0: 那必须好。
1: 你不管是华为的、 vivo 的、 oppo 的还是
0: 苹果的，是不是啊？
1: 都是很门庭若市。然后昨天我不知道大家的券有没有用上啊，希望你们该省的都能省一点。
0: 对对对，昨天我看到很多平台发布的视频，就是在考试正式结束的那一刻，大门打开的那一刻，哇，孩子们那还放慢了镜头，
1: 哎呀，小步伐都控制不住的腾起来了呢，都飞起来了。
0: 你听这个配乐，我笑死了。
1: 跑出来第一时间就是找妈妈，妈妈妈妈，今晚吃大餐，妈妈妈妈，我要买手机，妈妈妈妈，今晚同学大聚会，
0: 还有什么需求？
1: 提。就这三天还是虎劲儿，过了三天之后，我跟你讲，就马上慢慢到后面就有点嫌弃了。
0: 平淡，早饭那个啥，你自己想吃啥自己整点啥啊，不想做的话自己点个外卖，要不下楼去买吧。
1: 那应该是中后期，因为中间还有个查分的那个环节，还蛮重要的。查分之后又是一波宠爱的和嫌弃的阶段。
0: 哇，我家宝真棒啊！
1: 哎呦喂，对，有很多很多经典的这个画面啊。然后我昨天发给你好几个视频，是今天早上发的还是昨天发的？
0: 今天早上发的啊，其中有一条就是这个视频。高考考场外的一位妈妈，我们来听听看她现场说了什么样的话啊。
2: 参加孩子的高考也是最后一次，心情有点很低落。
3: 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小的一直都是陪伴在我身边，那时候大的去上大学，小的还在我身边，现在小的马上上大学，他要离开我的身边。
0: 哎呀，妈妈在高考的考场外落泪了啊。
1: 忍不住，因为她会想到孩子以后逐个逐个都会离开自己，说了大女儿已经在上大学不在自己身边，
0: 是啊，
1: 小女儿一直在，对，马上也要踏入大学校门，然后就剩下孤零零的夫妻俩了，
0: 老两口了是吗？
1: 对，老来伴了，想一想这份不舍，所以妈妈就忍不住的落泪了，确实。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沸腾的时刻，你看当妈妈的心情其实又会有一点复杂，
0: 会有一点失落，有点感伤，是不是啊？
1: 其实成长的过程就是这样，慢慢慢慢你跟孩子的距离就越来越远，慢慢你看到更多的是背影，所以很多的承受就留给了爸爸和妈妈。但是没办法，每个人都要长大，长大就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
0: 是的，
1: 祝福啊，祝福每一个孩子，也希望爸爸妈妈们在家要健健康康的哦。
0: 而且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的话呢，换一个角度考虑一下，孩子们去上大学了，终于，哎呀，咱夫妻俩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空间，想干嘛干嘛了，是
1: 不
0: 是的？不
1: 用那个神经紧绷着啦。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可以跟小姐妹闺蜜们出去约会了，你可以去哪哪去玩了，
0: 小麻将该打打，广场舞该跳跳。
1: 杨雪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了。
0: 可不呢，这老年生活还是蛮丰富的哦。
1: 想一想还是有滋有味的。
0: 再过几年你就要带孙子啦，是不是啊？
1: 昨天高考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来看一看高颜值的亲友团，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话跟好朋友们去说啊？
0: 这是合肥第八中学门口啊门外的考生接受的一段采访，我们听听看。
1: 好漂亮这个小姐姐，
0: 好看。
4: 对，好朋友，
5: 希望他

0: 对，然后能考出理想成绩。
1: 接接接弟弟，他本来说要买手机，我们决定带他去店里选吧，考完就是休息一段时间，让他好好放松一下吧，这段时间压力也比较大。
2: 你亲弟弟是吗？
3: 亲弟弟。
2: 哦，你哦，
3: 啊，
2: 你
3: 爸妈都来了。
2: 哦，你爸妈都来了是吧？
3: 家人都来了。
4: 我想说他这三年辛苦，你就跟他自己吧，跟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最好是放纵一下，
5: 放纵一下，
6: 放纵一下，是不是？
5: 还是这“放纵”两字，还只有姐姐能说得出来。嗯，爸妈不可能说：“孩子，你今晚放纵去吧。”
6: 你不要过于放纵了啊！
5: 他反而会有一点担心那个边边界界。
6: 对对对，
5: 你不要太放纵。
6: 是的，
5: 你可以放松，但不能放纵。
6: 但年轻人就会觉得说：“哎呀，终于高考结束了啊，你好好的放松一下啊，想干嘛干嘛啊，是不是？想买啥买啥，只要在咱经济能力范围之内。”啊，我们尽量去满足他。
5: 你看年轻人跟家人他不同角度看待问题不一样啊，确实暑假到来了，大家确确实实能够松弛的各种快活了啊，各种玩一玩了。
6: 是，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20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在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啊，刚刚在第一个板块，我们说到了关于高考啊，已经正式的结束了啊，落下帷幕了。那接下来呢，可能大家就在等待着说什么时候能够查到自己的分数呢？
1: 昨天很快啊，这个时间也出来了。安徽给出的查分大致时间范围是2026年的六月下旬会公布高考成绩。
0: 对对对，
1: 六月下旬，下旬。
0: 15到30、
1: 就是不具体嘛，
0: 对，
1: 不具体，但是给出了一个方向，这大家猜也能猜到。但是我们列数一下啊，2024年、2025年、这两年的出分时间是在6月25号，
0: 六月二十五号，
1: 一般是上午10点，
0: 对对
1: 对吧？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今年也会跟往年一样，但是我们依据往年的这种惯例的话，它要么就是24，要么就是25，
0: 大差不差就那两天，
1: 是因为根据官方的发布。全国很多其他的省份的时间都明确在6月25。
0: 对对对，我刚也看到了啊。
1: 它不会太早，也不会太迟，应该保持差不多的步调，所以你们耐心的等待吧，然后根据官方发布的时间为准。
0: 大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这半个月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计划一下该干点什么好呢。
1: 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家长可能对孩子就会以一种让你们尽情的先享受一下暑期生活。如果说有自己的一些规划的话，可能爸爸妈妈也全力的支持。
0: 对，
1: 尤其是一些非常好的这种规划的话，对吧？比如说学驾照啊，然后出去玩啊，
0: 是
1: 出去玩的话，应该是很多人的标配了。
0: 还有打暑假工的呀，
1: 是
0: 不对？
1: 那各个地方的景区已经张开怀抱，想要拥抱大家了。我们来看一下滁州的暑假优惠游的各种福利也来了，
0: 中高考考生专属的这份福利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是琅琊区的，我们滁州的5A级景点琅琊山，
1: 哎呀，
0: 免票时间6月10号，就今天开始，6月10号到6月30号，端午节6月19到6月21，这三天是除外的啊。
1: 节假日除外。
0: 对对对，免票范围琅琊山景区包含了醉翁亭、同乐园、琅琊寺、南天门、太仆寺景区，这些全部都免票，
1: 通通免票，各个主景点
0: 啊，
1: 通免票。
0: 是
1: 怎么免呢？就是入园的时候呢，考生们你们要出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这是一，然后还要出示你本人在今年的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你的准考证留着哈，这个证特别有用，两证齐全了，信息核验一致了，你才可以享受我们以上所说到景点免费游览的福利了。
0: 对，考完了准考证一定要保管好啊。另外的话，免票活动呢，它是不包含景区内外的，像什么观光车呀、文创消费呀、餐饮啊、购物这种二次消费是不包含的啊。
1: 如果再包含的话，请让我重回到高考，哪怕我痛苦的再考一次，
0: 我也愿意，
1: 我也要回去。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一些中高考生可能想着说，考完之后我想去看电影，跟同学一起，
1: 哎、
0: 对不对？
1: 真好，你看有些商家他们也纷纷响应了啊。苏宁影城的福利是，
0: 暑期应届中高考的考生，凭着你的准考证到影城的前台购票，可以享受29.9%的特价观影 ，VIP 厅除外，并且。也会赠送你可乐一杯哦。
1: 比如说我们买38的，他们29.9就可以了，
0: 对，省10块钱。
1: 我们买45的，你29.9就可以了，另外赠送大杯可乐一杯。
0: 大杯可乐一杯，
1: 大杯我不敢说，人家说我们送的就是普通的大杯，那多出来的小然你来补，
0: 常规的杯子啊，
1: 补不了。
0: 你们猜有多大？
1: 还有像苏宁广场，给大家的活动呢是凭着中高考的准考证抽奖，一等奖2000元通用提货券，凭着中高考准考证免费领小礼品
0: 哦。
1: 你看
0: 这抽奖，
1: 你看这准考证啊，
0: 有用哎，
1: 非常有用，就爷爷奶奶都恨不得盯着那准考证。孙子，你这准考证要
0: 不借
1: 我
0: 用
1: 一下？我跟你讲，我这一个月的鸡蛋都不用愁了。
0: 哎，你想一想，我们当年的准考证都搞哪去了？
1: 哎呦哎呦，桌子都拍三板了，
0: 真不知道搞哪去了。哎，好像大学入校的时候也带着准考证，最后
1: 年轻啊。
0: 终究那会不懂事儿、啊，
1: 终究太莽撞了。 以为说我考完了我撒一下都把它撒飞了。其实这种东西现在在的话，等你30岁40岁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会好怀念他如果当初被我收起来了，
0: 是的，
1: 或者爸爸妈妈帮我收起来了，哎呀多美好的回忆，
0: 包括你的录取通知书。
1: 就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不必要说什么东西都要留存下来，那你得再买个大房子对吧，有一些关键节点的东西
0: 专门储存。
1: 我觉得我作为家长的话，就现在我们的这个家长他有意识替孩子保留，
0: 对，
1: 但我们那时候没有，
0: 我们那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一些就是接收到的什么准考证
1: 不重要
0: 了，
1: 就是那时候没有，因为那个时候的文旅事业不发展嘛，
0: 没想到那么多，
1: 是，然后但是我们自己要有意识的留着那个东西啊，
0: 如果留到现在再拿出来看一看是不是挺好的，
1: 是呀，多宝贵呀，
0: 等我们娃那一批吧，
1: 我拿着20年前的那个能去狼牙山免费买几个景点，
0: 想得美。
1: 行，我们再看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你们自己关注吧。
0: 对对对，
1: 真的很多
0: 很多。
1: 景南民宿也有啊。
0: 对，景南民宿的话，它这边有一些什么住宿特惠呀、餐饮福利呀、升学宴呐、水上游泳池啊、等等，毕业晚会呀，
1: 哎呦喂，
0: 毕业照的拍摄呀，
1: 我觉得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就是同学们你们一起规划一场。
0: 聚会吗？
1: 集体游，集体游，就在家门口，也不要跑得太远。人多的话，其实不太适合跑太远，比如说跨省啊，或者说跨城市啊。
0: 对，
1: 你们想怎么玩怎么玩吧，毕竟你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0: 18周岁了吧，都满了吧。

0: 结果挂水挂了200，
1: 就挣50呀，
0: 太累了。
1: 我那个兼职一个多月呢，将近两个月，不到两个月。
0: 我这不是开始吗？开始就倒下了。我们家邻居家做
1: 咋回事？
0: 红日大饭店，我还记得门头。
1: 饭店。
0: 饭店，
1: 我是火锅店。
0: 好，你看我们那个水平
1: 只能
0: 当服务员，
1: 做那些事，
0: 或者发传单，就这么几种。
1: 不然你要去干嘛？
0: 哦，你那一个月坚持下来了？
1: 我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呢。
0: 你坚持下来了？
1: 三四千块钱呢，我记得。
0: 你好棒，
1: 这还行吧？
0: 三四千。
1: 当时我们那个火锅店里面不少都是高中毕业的。
0: 来，我采访一下杨雪，
1: 来，
0: 小话筒递到你的嘴巴啊。
1: 嗯。
0: 请问你高考参加暑期实践的那一年是哪一年？
1: 2013年。
0: 记得很清楚吗？这小记性宝刀未老。那个时候你每个月的学校生活费是多少？
1: 大学是吧？
0: 大学
1: 1000。
0: 那个
1: 是1000。
0: 那个时候你干了一个月多少天？
1: 哦，你说那个高考完结束，
0: 暑期实践
1: 不到两个月，将近两个月。
0: 挣了
1: 三四千，记不清了。
0: 三四千就等于是你三四个月的生活费了，
1: 差不多。
0: 然后你挣到了第一笔钱之后，你是怎么去分配它的呢？
1: 给家人买衣服。
0: 哎，我手举得好累。给家人买衣服是吧？
1: 给自己买鞋子，买了高跟鞋。
0: 哇，
1: 我记得很清楚。
0: 我要当漂亮的女生，
1: 就是觉得哎呀，我终于可以穿带跟的鞋了。
0: 嗯，
1: 但其实买了之后我并没有怎么穿。一方面我妈说，你个头这么高，你为什么要买这么高的鞋？
0: 那是一种自己给自己的犒赏，一种奖励。她穿不穿其实
1: 你说对了，
0: 也关系不大了。
1: 对，就是觉得我有自己支配这个
0: 权利，我是一个大人了。
1: 对，我想干嘛，对吧？只要不触犯这个法律法规，我想干嘛我都能去做了。
0: 你看我们杨雪根正苗红，
1: 还去
0: 干任何事情，做任何的一些规划，他永远想到的要守住底线，守住原则，遵纪守法，你知道吗？最后我想问问你，那一笔钱最后还剩多少？花这花
1: 没剩多少，后来生活费还是家里给的。就是这个钱挣完了，就是给我，就是当时也就花了，给爸爸妈妈买衣服，给我哥哥买衣服，然后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又去芜湖放特玩了一圈，就差不多了。
0: 好值得哦。所以你是一个多月时间之后的剩余的十几天，
1: 应该不多了。
0: 剩余的十几天你其实很好的把它规划了一下，
1: 对，出去玩一玩嘛，
0: 既玩了又吃了又买了礼物送给家人，然后
1: 对对对，
0: 就很充实的这个暑假。
1: 所以我一直记得嘛，2013年，尽管过去13年了。
0: 你想一想，只是想一想，小孩这规划的多好。而现在的小朋友他们也是如此啊，就我身边熟悉的一些，他们家今年高考结束的都已经规划好了。
1: 规划好了，
0: 对，比如说争取一个月拿到驾照。
1: 哦哟，一个月。
0: 对，因为现在小孩子他们反应快嘛，有的时候非常顺利的话他是可以一个月。现在最快是不是差不多一个月，哪怕出头点把那个驾照拿到。
1: 暑期的话不知道这回会不会人多，但这一波的话肯定就是高考中考生
0: 多的，这一波就是这波人。主要是他们因为天这么热，他们抓紧时间把它给学会了，然后后半程出去玩一场
1: 可以，
0: 对吧？我就是这个计划很好。然后还有一些人他们会要去打工积攒
1: 暑假工嘛，
0: 对，一些社会经验什么的。有计划有安排，然后家里有支持，我觉得就很好。暑期你们做主好不好？
1: 真不错啊。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啊，滁州南桥区发放了一波消费券啊，主要是在电子这一块的啊。另外的话呢，南桥区啊，
0: 汽车消费券又来了。
1: 对，汽车消费券这也是南桥区的啊。
0: 南桥区想的周到啊，
1: 周到。南桥赶紧跟上哈。
0: 他不是想，他是两个人商量好了，一轮一轮的背一下伤太猛了。
1: 哦，你先。我接着来，
0: 对，
1: 是不是？
0: 我们分不同领域，让大家有一种被雨露均沾的感觉。
1: 我们来看一下6月10号到6月30号，滁州市南桥区发放汽车消费补贴200万元。那这个的话呢，它也是根据你所买的车型车价，然后按照相应的补贴标准来的啊。
0: 比如说5万到10万元的车型呢，补贴标准是每台3000，10到20万是每台5000，20万以上的每台7000。
1: 对对对，
0: 不老少呢。而且这种政府补贴和商家的补贴它是可以叠加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先到商家把价砍到最低，
1: 对，
0: 好，在这个基础上政府的券再用上，
1: 这样不就是最低价了吗？
0: 嗯，还是健康生活，
1: 爱婆婆。

这是我们关注到的啊，两种消费券，近期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呢，可以自己去领取一下，也可以现场去咨询一下。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40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随着大家工作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早高峰、晚高峰、节假日，无处安放的爱车越来越多。在此倡议大家遵守交通法规，
1: 请将您的爱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跨位泊车。
0: 车有车居，请不要占用他人私家停车位。
1: 一车一位，不骑线压线停车，占用两位。
0: 不要停在非停车位区域，占用公共通道。
1: 车辆停靠完毕后，请及时关闭车窗及车灯，
0: 注意车辆之间的间距，小心开门，以防刮伤您和他的爱车。
1: 让您的爱车各归其位，畅于路，人悦于行，人生美好始于步步文明。
0: 让我们文明停车，行文明路，多一份注意，多一份自觉，
1: 共同打造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做文明交通的代言人。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10来分钟时间啊，我们更多的去关注到近期的一些社会热点的话题。来说一说5月份啊，也就是上个月汽车销量前10位，各位你们发现了吗？已经没有燃油车了。
1: 天哪，我刚刚就小小的震动了一下，但是很快的又回稳了。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属实越来越多了。
0: 确实多。
1: 嗯，怎么这么有点叹气呢？不，新能源车多好。
0: 好。
1: 它会促进我们这些燃油车的车主们。
0: 换车。
1: 有决心有动力。在未来几年之后看能不能尽快换车。
0: 哎，你们能想到吗？第一名的啊，五月份第一名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是星越啊，这一款车。
1: 我要告诉我自己。
0: 星越。
1: 与星越。
0: 张柏芝的。好久没有唱过了吧。
1: 我怎么觉得这名字不对。
0: 对的，星与星越。
1: 星月，对，我讲的是对的。排名第二的是 Model Y，
0: 是特斯拉啊。
1: Model 是不是摩托罗拉？
0: 特斯拉。
1: 特斯拉。
0: 对，它这一个款啊。
1: 我对智能的电动的车真的越来越不了解了。然后第三是小米。
0: 小米上了。
1: SU7 都上榜了。
0: 啊，还有领跑。
1: 可以啊，我们刚刚看的前三排行的他们的那个销量啊。第一名的星越是38,751辆。
0: 就这一个月，五个月份。
1: 然后第二名是20,000多，第三名也是20,000多。
0: 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差了10,000辆呢。
1: 它这个20,000多、30,000多是一个月的销量，
0: 一个月
1: 是吧？
0: 五月份。对对对，
1: 全国。
0: 本来还想找一找我自己的那个小小车的，没找到。下一次我希望我那个小糯米能上榜啊！
1: 你不是喜欢独树一帜吗？怎么的？
0: 别上。真是的，大家都买，我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1: 但是不一样，汽车其实越多人用，越好，因为你的售后啊，你的保养，
0: 对对对
1: 对对对，你的零配件等等的，然后它才能享用更优惠的价格，更周到的服务，更成熟技术的支撑。你要是特立独行在汽车界的话，你车哪去一不小心搞坏了哪儿？哎，我这个你这个东西要等。一年啊，皮件现在很少。
0: 一年，我的天
1: 啊！你这个东西，别人那儿可能只要3-500，你这个3-5000啊，你这零配件我们先
0: 不卖了，
1: 我要花自己造
0: 啊。
1: 你这种是不是
0: 买的越多的？
1: 对，买的越多，销量越好的，
0: 认可度是不是也越高？
1: 是，
0: 对吧？
1: 这么一说，道理通了，对吧？
0: 通了。
1: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0: 回到五菱宏光，各位也可以安排一下，也上榜了，第七名啊。别看人家那个 mini 也小，但是人家的销量还可以哦。
1: 你别看五菱宏光它实惠，对吧，价格不高，
0: 对，
1: 但是曾经是油车年代排行在前几的，都是油车的时候它也排在前列，
0: 人家销量
1: 也
0: 挺不错。
1: 就因为它好用啊，
0: 好用，
1: 空间大，然后价格又便宜，好像5-6万、6-7万
0: 差不多。哎，刚刚那个小的话估计最多也就5万块钱左右。
1: 对啊，现在人越来越理智了。
0: 是，
1: 好些人条件挺好的，问他为什么不买更高贵价值高的一些车，车就是消耗品
0: 啊。
1: 对啊，我现在拎得清想得清楚，我要把钱投在那些能生钱的地方，
0: 刀刃上，花在刀刃上，是不是的？
1: 最近有人给我做思想工作，
0: 要你干嘛？
1: 也不是做思想工作，就分享他的理财观。然后我觉得我最能理财的地方就是少乱买一些消耗品，
0: 少花钱，
1: 少在网上刷一些这衣服那衣服，这样就等于存钱了。
0: 那是的，
1: 少到外面少吃几顿，这样就等于存钱了。
0: 别说理财，有的人确实每个人的这个理财的观念啊，或者消费的观念不一样。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对于消费这一块他比较讲究啊。比较在意说我生活的品质呀，包括我穿衣服呀吃东西的这一块品质要求比较高。有的人的话可能觉得我这一块无所谓，不讲究啊，大差不差就行。但是我注重理财，怎么理，到银行还是到专柜还怎么，这块我是真不懂。
1: 以前吧，有人呢理财每年给自己
0: 定个
1: 特定时间节点呢还买点金子，现在这项理财也高攀不起了。还有更早以前吧，大家想着我都买个房子，等价格高的时候再抛出去。
0: 别讲了，
1: 这个现在市场太低迷了，
0: 肠子回请的了，
1: 也赚不到钱了。一发现老百姓忽然之间有点迷茫了，就手里有一点余钱不知道该投向哪里了，
0: 存起来
1: 花吧，那就花吧。 哎呦喂，
0: 哎呀，
1: 时代的变化啊，就是很多东西它其实在不断的调整，就你要紧跟着时代，想有更好的一些收入啊，或者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其实是要研究的，要不研究股票吧，研究基金吧，股票太猛了，
0: 你看你是不是那块是吧
1: 料是吧，你我帮你补上我不是这块料
0: 我是真不懂这一块，
1: 对，就我懂我也不敢、
0: 啊、也不感兴趣，
1: 对，这个东西是要有底气的，
0: 真是真是、啊、
1: 这个底气就是你的小金库允不允许
0: 啊，充不充足，厚不厚实，对不对？
1: 来看一看社会资讯啊，最近在河北石家庄有四年级的小女孩，她就攒零花钱，她攒零花钱是为了买辣条吗？
0: 啊 no 可不是买辣条啊，人家攒零花钱想给妈妈买一条漂亮的裙子
1: 当生日礼物，
0: 对，然后老板还大方的送他外套了呢。
1: 哦，我的天哪，
0: 我们听听看现场的这段音频。
2: 妈妈，今天送给妈妈，
3: 知道吗？
2: 不知道，妈妈过生日时候我忘记送给妈妈了，然后我就今天想起来给妈妈送。
3: 哇塞，你刚买了之后妈妈今天晚上得感动哭吧。
4: 对，
2: 可是我同学都说他那个他妈过生日时候送了他一个那个空心的金的小蛋糕，纯金的小蛋糕，5克的。
4: 那这个也很感人呀，这个对呀、啊、妈妈只看心意啊，
3: 就是你送妈妈的礼物它都是有价值的，
4: 对，不管大小。
2: 我就想问，如果我妈妈说穿的有点那个大了或者是小了呢，
4: 可以给她换呀，可以呀、啊、
2: 那个是我的零花钱，我爸爸给了我50块钱，
3: 爸爸支持
4: 我，嗯，羡慕了，
3: 很羡慕你的妈妈，
2: 但是我那个衣服买不了，我就想把这个裙子，
4: 哎，我这个送你了，送你，
3: 哇，
4: 送你了，我必须支持。不是，他真哭了，你看看，别哭了。
2: 漂亮点的袋子吗？
4: 有啊，
5: 他妈妈喜欢这个裙子，但是没有买。走的时候特意问了一下价格，我也没想到他就是一周后来了。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对他印象很好，挺懂事的。他准备的刚好是里边一个那个衣服的钱，看他年龄比较小，攒钱不容易。
2: 还有179块钱。
3: 哦，上次你偷偷看价格。
2: 嗯，
3: 上次
2: 再见
4: 了，谢谢，接吧。没事，留着留着。对，给自己买点小零食啊。
2: 奶奶每天给我买，我已经够吃了。
3: 啊，
2: 姐姐再见。
3: 哎，拜拜。
1: 杨雪，
0: 哎呀妈呀，咋这懂事的小女孩呢？
1: 你看我的眼睛，
0: 哎呀，
1: 我真的看哭了。
0: 拼个二代。哎，这女儿是真的好细心。我昨天看到这条，其实我昨天看过了啊，也挺感动的。
1: 嗯，
0: 我说，哎呦，这个小女孩。
1: 就是那个画面当中、嗯、我们的工作人员小姐姐啊，
0: 是的，
1: 她说感动。
6: 贵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了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的相关信息。6月9号是8点15分，我省2026年的普通高考组考工作顺利结束，考试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实现了平安高考阶段性目标。目前我省网上评卷工作已经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个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6月13号到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会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志愿填报的方法和流程。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及时注册账户，并妥善保管好账号和密码，同时

那也要关注一下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模拟志愿填报的具体安排。再来关注信息，记者从安徽省人社厅获悉，2026年全省85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77610人。本次招生覆盖范围广泛，招生对象涵盖了初高中及以上学历应届往届毕业生，同时面向企业职工、退役士兵、农村转移劳动力、失业人员等各类劳动者。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省人社厅官网查询正规院校名录，谨防虚假招生机构。在培养体系上，全省技工院校分为普通技工院校、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三个办学层次。其中呢，普通技工学校以培养中级技工为主，高级技工学校以培养中级高级技工为主，技师学院以培养高级技工、预备技师、技师为主。有意向报考者可以直接到技工院校现场报名，报名时需要携带户口本、身份证、毕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有效证件。学生到校报到之后呢，院校将会统一在全国技工院校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学籍注册，学籍注册工作原则上于当年的10月底之前全部完成。按照相关政策，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分别是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落实相关就业待遇。技工院校毕业生实行双证书制度，学生毕业考试合格颁发技工院校毕业证书，经技能评价合格的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取得毕业证书及国家认可的高级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毕业生，可以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应征入伍。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取得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预备技师证书的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可以根据国家及安徽省有关规定和招考公告，参加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三支一扶招募等考试。再来看，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今年以来，全省人社部门持续深化技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大力推动技工教育发展，高质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一季度，全省新增高技能人才6.06万人，同比增长42.3%，为广大劳动者实现更加稳定、更加持久的就业增收提供了坚实可靠保障。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是促进人力资源开发、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今年，安徽省将持续推动技工强省建设，加强政策储备供给，探索省域技能型社会建设路径，制定新一轮高技能人才引育留用全周期支持政策，促进技能人才规模、质量和结构的优化。与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规模培训方面将大力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会同行业部门围绕重点群体、重点领域、分层次、分领域实施12项专项培训计划，推动解决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错位。此外，在优化技能人才成长环境上，安徽省将会加快推进全省公共实训体系建设，高质量办好技工教育，教育一批赛训基地、工作室等载体，落实好企业高技能人才薪酬福利等待遇，擦亮晚工徽将金名片，推动劳动者以一技之长创造美好前程，实现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再来看，日前汇聚良缘相约水镇企业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启幕，来安县12家企业40名单身青年职工齐聚新茂水镇，开启浪漫邂逅。当天下午，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一轮你画我猜破冰之后，趣味歌唱版飞花令重磅登场。
主持人现场随机报字，参与者轮流演唱含指定字眼的歌词，在欢声笑语

中陌生感悄然消散。安徽硕维轨道会立足工会娘家人职责，把青年婚恋服务纳入暖心工程，依托晚工鹊桥汇聚良缘特色品牌，建立单身青年职工信息台账，细化统计年龄、兴趣、择偶需求等信息，精准点对点邀约，精细化面对面服务，同时常态化定制多元化联谊活动，先后打造水乡联谊、秋日户外拓展等特色专场，融入歌唱飞花令、趣味游戏等新潮互动，因地制宜丰富交友场景。来安县总工会相关负责同志表示，活动不仅助力青年寻觅良缘，更以交流为纽带，不断地提升青年职工的城市归属感与幸福感，留住人才，集聚人才，助力青年扎根来安干事创业。同时他也表示说，将会持续深耕晚工鹊桥汇聚良缘服务品牌，打通线上线下联动交友渠道，做实做细青年关爱服务，引领广大青年职工扎根岗位，实干建功。

0: 再来关注2026年军校招生计划。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后续考生和家长可以关注军队院校的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继续为您直播。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还是会关注一些信息啊。2026年滁州市创新方法赋能新智生产力专题培训班日前举办。本次培训由省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全市专精特新企业技术骨干、研发人员以及市县科协分管负责人共计70余人参加了培训。本次培训紧扣新智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聚焦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核心目标，旨在引导科技企业工作者打破传统思维桎梏，熟练掌握系统化创新工具，推动企业创新模式从经验驱动向方法驱动转变，为滁州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的动能。培训期间，浙江大学的姚威教授做专题授课，结合行业的实践案例，系统讲解 AI 赋能企业创新的路径方法，并详细解读全国以及安徽省创新方法大赛赛制规则、备赛重点与技巧，鼓励企业参训主动参赛，积极练兵，在比拼中提升创新的水平。参训学员一致表示，此次培训内容务实，针对性强，将会以创新方法大赛为抓手，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用，把所学创新方法转化为研发实践，深耕技术创新，全面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增强核心的竞争力，力争在创新方法大赛当中展现滁州企业的创新实力，为全市科技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0: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
2: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5: 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6: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时间更多的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来关注劳模工匠进机关榜样力量崔凤静。日前，市交通运输局、市总工会联合举办滁州市劳模工匠进机关及巾帼劳模工匠宣讲活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榜样力量引领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职工实干担当，聚力前行。活动邀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公交公司倩倩线路路长林倩倩，以及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韩培旭分别做宣讲报告。林倩倩结合其打造安全车、文明车、暖心车、爱心车全国巾帼文明岗品牌线路的实践探索，生动诠释巾帼劳模的担当与风采。韩培旭讲述其扎根一线、苦练装载机操作技能的奋斗故事，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两位劳模的宣讲朴实真挚、感人至深，赢得了阵阵掌声。在互动交流的环节，两人的同事分享了劳模在日常工作中爱岗敬业、默默奉献的感人细节。党员代表表示，要以劳模为镜，向先进看齐，在极难险重任务当中冲锋在前。青年职工代表发言称，要以劳模为榜样，扣好职业生涯的第一粒扣子，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大家一致表示，要将感动转化为行动，在工作岗位上争当先锋，勇挑重担。
6: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一些信息和内容。下面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以及就业服务的相关信息。今晚看滁州记者季宏宇日前发来报道，校企携手搭平台，双向赋能促就业，我们一起来听听。
7: 为搭建毕业生和优质企业双向沟通、精准对接的就业平台，切实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打通人才输送通道，近日由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年实习就业双选会在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

0: 学院的大学生一站式服务中心举行。
1: 本次招聘活动融合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解读、企业专场路演和现场双选招聘三大板块，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现场，株洲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围绕就业政策、就业服务、岗位需求三个方面展开讲解，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就业与择业观念，让同学们带着扎实的知识储备、实用的求职技能和明确的求职目标参与招聘，提升就业竞争力。
2: 这次就业实习双选会为我们搭建了从校园通往职场的宝贵桥梁。通过与企业面对面交流，我不仅对目前行业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看到了自身能力与企业岗位的差距，这也让我更加明确了我接下来的努力方向。我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主动学习，积极沟通，争取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平台。
1: 企业路演和双选招聘同步开启，企业通过 PPT 展示，全方位介绍核心业务、人才培养体系、薪资福利和本次招聘岗位详情，让学生们直观了解企业实力和岗位需求，实现校企双向深度了解。活动现场共有29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708个。
3: 通过与 HR 的沟通和交流，我不仅了解到了他们的企业要求、工作内容以及是薪资的待遇，知道自身与企业方面的一些差距。我回去以后呢，会把今天的信息融合，然后查漏补缺。我相信这一定会对我未来的一些工作经历打下一个夯实的基础。
4: 我们是一家主营功率半导体芯片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近两年在人社部门的帮助下，进一步深化了校企联动，搭建实习就业桥梁，吸引大学生将近200人。后续我们会继续配合人社的就业工作，助力本地稳就业、促就业的工作推进。
1: 此次专场招聘活动将政策解读、企业宣讲、就业招聘有机结合，是深化产教融合、落实就业育人的重要举措，同时为行业发展持续输送高质量技术人才。
5: 今天在职业技术学校开展招生，应该说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今天咨询的人数也很多，专业相对于我们公司来说也比较对口啊，收到的简历应该16份吧，意向性的加了微信8到9个人吧。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活动啊，以后经常举行。
6: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我们来说一说安徽工匠培育工作正式启动了。安徽工匠是面向全省各行各业职工，紧扣155规划建议明确的重点产业布局，围绕国家和安徽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聚焦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重点关注制造业操作岗位的基层一线职工，适当的向非工企业职工和农民工等群体倾斜。那需要哪些条件呢？首先，政治素质良好，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一般应该有5年以上生产现场工作经历，长期坚守一线，从事生产、技术、研发等工作。践行工匠精神，在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方面具备较好的发展潜力。已经获得大国工匠、安徽工匠、江淮工匠等称号的不重复申报，医生、教师一般也不参与申报。那申报方式是通过单位推荐和个人自荐两种方式。按照属地管理、行业归口的原则，由各市总工会和省直省产业工会严格对照申报条件进行资格审核之后，择优推荐上报。培育工作，你通过资格审查、专家评审、现场答辩、省总审定、公示5个环节。安徽工匠和安徽工匠年度人物最终人选由省总工会通报公布，颁发证书和一次性奖金。符合条件的安徽工匠年度人物按程序申报安徽省5.1劳动奖章。申报截止时间到6月25号。个人自荐对象经资格审查并征求所在市意见之后，进入下阶段的评审程序。无论你是生产线上默默耕耘的技能高手，还是在技术攻关中屡破难题的创新先锋，这里都会为你留着一束光。 给大家提供一个联系咨询电话 0551-627-7703。

根据相关规定呢，现招聘工作人员八人。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招聘的八人当中会有哪一些岗位的要求。专任教师招聘两人，招聘的专业呢是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学历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那么这个跟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专业要求呢，还有一个就是中共党员，也可以是预备党员。另外一个专任教师的专业要求是工商管理学、工商管理、国际商务管理科学与工程。那本科专业为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以及法律。那再来看下一个岗位，也是专任教师两人要求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软件工程。如果报名人数不足呢，会核减招聘计划转至其他岗位。那还有呢是通信工程、控制工程、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技术，这些岗位也会各招一人，要求都是一样的啊，研究生硕士以上的学历要求，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大家可以登录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去关注具体的招聘计划岗位。采用网络报名的方式，报名网站也是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的网站，2026年度公开招聘报名系统。报名时间即日起截止到6月10号的17点，登录网站进行报名，短信验证之后签署诚信承诺书，填写资格审查表，上传电子照片，提供有效的通讯方式。那经安徽省统一组织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三支一扶计划人员，以及服务期满两年考核合格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任职两年以上年度考核称职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人员，以及中央和外省组织选拔的安徽籍服务基层项目人员，都可以享受加分的政策。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报考人员，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考试费用的政策。需要先进行缴费，待审核无误之后会办理减免笔试的费用。每一位报考人员限报一个岗位，需要使用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进行报名和参加考试。通过资格审查的不得再改报其他岗位了。6月11号17点之前，如果你没有通过审查，还可以改报其他岗位。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每人每科45元的标准收取笔试考试费用，一共是90元。6月12号17点之前登录报名网站进行缴费。笔试的科目包括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教育综合知识两个科目，笔试时间6月27号。那报考人员可在25号至27号登录网站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考试地点设在滁州。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培训班。笔试成绩在笔试结束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进行公布。通过笔试的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的过程，免笔试的招聘岗位报考人员直接进入资格复审，那其他岗位报考人员按照笔试合格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序。通过资格复审的人员呢，会有一个专业测试的过程，根据岗位要求采取试讲等形式进行。具体的测试形式、流程、时间等在专业测试方案当中另行规定，并且也会在学校网站进行公布。

考试最终的成绩按笔试成绩占 40%， 专业测试成绩占 60% 合成确定。免于笔试直接进入专业测试的报考人员，考试总成绩为实际专业测试成绩。那考试的最终成绩会在专业测试结束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进行公布，随后是体检考察、公示和聘用。那对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聘用人员，会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那公示无异议或者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的聘用手续。根据相关规定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与受聘人员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办理入编手续。事业单位吸进人员按规定会实行试用期制度，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并办理编制核销手续。给大家提供一个报名咨询电话，0550-3566-019，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组织人事处，0550-3566-019，0550-3566-020。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5: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岂可染指？今日收复，更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3: 福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福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最后半段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滁州本土的一些招聘的信息。来关注全椒县消防救援大队政府专职消防员的招聘内容。为了加强全县政府专职消防队伍骨干执勤力量，提升应急救援工作水平，根据安徽省消防救援总队和滁州市有关规定，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招聘计划呢，本次招聘一共21名，其中政府专职消防员20名，包含驾驶员、接警员1名。政府专职消防员包含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和消防文员，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从事执勤灭火、抢险救援和消防辅助监督执法、119接警等工作的非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人员。关注一下招聘条件，年龄18到35周岁，持有 B2 证以上驾驶员，消防救援工作急需的特殊专业人才，参照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急需专业目录，可以适当的去放宽条件。那志愿从事消防救援工作，具有忠诚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服从单位的统一分配，具有良好的品行、爱岗敬业，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年龄、学历、专业等条件。退役军人、体育特长生，具有1年以上专职消防队工作经历，取得消防职业技能资格，持有 B2 以上驾驶证、高中以上学历者优先聘用，还有法律法规定的其他条件。报名是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即日起到6月14号截止，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5点到17点，逾期不再补报。报名地点在全椒县大吴路119号全椒县消防救援大队拉菲公馆对面。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518-5119，0550-518-5119。网上报名的话呢，你可以通过扫描微信群的方式啊，去向群管理员组织网上填报个人报名信息和材料。现场报名需要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2寸免冠照片2张以及其他证件等报名的材料。到报到点填写登记表、诚信承诺书。报名时填写的信息要真实准确，对提供虚假报考信息的一经查实，取消报考的资格，同时要使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资格审查呢，由全椒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实施，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取得考试资格，对弄虚作假取得报名资格者，一经查实取消相应的资格。随后是

测试面试，体能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体能测试的项目包含1000米跑、单杠引体向上、俯卧撑、原地跳高、立定跳远、5×10折返跑、100米跑，可以2选1。然后实行量化评分，单项设最低分，达不到最低分值的视为不合格，不能进入下一轮测试。那报考接警员岗位的人员会参加笔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也是结合应聘岗位的实际，主要是考察考生的基本业务素质，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法律、计算机基础知识等常识内容和言语理解、判断推理等。考试时间90分，满分100分，笔试总成绩分数达到60分以上的应试人员方可进入下一轮测试。下一轮就是面试了，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主要是测试应聘者的身体形态、仪容仪表、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应变能力和组织能力等。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最终成绩按照体能测试成绩加面试成绩确定，最终成绩计算时保留小数点后2位，若最终成绩相同，依据相关的办法、相关规定优先录用。那么若优先录用条件相同的，依次以体能测试、面试成绩为序来进行依据进行排名。那随后就是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通过了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之后呢，会有一个考察期，那么主要包括派员走访和实地考核，重点是考察招录对象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政治言行、主要经历、奖惩情况和现实表现等情况，核查了解家庭成员、配偶、父母、为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情况，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等方面的情况，如实审核政治审查表，随后就是公示了。那择优选出的拟录用人员名单会在全椒县消防救援大队和微信公众号美好全椒等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对受到投诉并经查实不符合应聘资格的不予聘用。公示结束期之后会组织开展集中岗前培训，具体时间地点以及其他要求呢会另行通知。那新录用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开展不少于2个月的入职培训，主要包括法规制度、灭火救援实用理论、队列、基本体能训练、应用体能训练、技能训练。培训考核分为普考和补考，普考通常在科目或培训结束时进行，普考不及格可以组织一次补考，补考成绩为该考核项目的最终成绩。随后就是录用，经岗前培训考核合格的填写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批准书，考核不合格的或者在入职培训期间有其他不适宜从事消防救援工作情形的，视为不符合录用条件，还会予以淘汰。大队会根据执勤对战人员编制实力和结业考核情况，按照就近分配到其生活所在地工作的原则，拟制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分配方案。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自愿服从调剂，不服从调剂者视为自动放弃。分配结束之后，与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政府专职消防员工资以及福利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享受年假、婚假、产假、护理假等假期，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用人单位提供在队时的食宿、工作服装和个人备装，每年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对工作表现优秀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设立奖励、入党、技术培训等待遇。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工作实行24小时驻队执勤，每月轮休8天，接警员执行正常工作日工作制度，遇有迎检或阶段性重大任务未能安排轮休或者安排双休的，节假日加班的会适时安排补休。工资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班长、副班长和驾驶员等岗位享有岗位津贴，同时每年实行定期增资，年终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发放年终奖一次性奖励。聘用期之内，用工单位会按照规定开展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聘用。

好，我们刚刚关注到的这则招聘的信息呢，是全椒县消防救援大队的招聘内容，给大家提供咨询电话 0550-518-5119 0550-518-5119。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

0: 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真的是爱戴的。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的 FM 90.0主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也就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聊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洁。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是的，今天足够阳光明媚啊，阳光明媚到已经有点阳光明媚的热了，
1: 热热热了啊！不过好在什么呢？咱们这个高考已经结束了哈。
0: 是。还行啊，今天温度还行，其实就是阳光可能明媚了一些啊。
1: 是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0到11号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2到16号我省南部呢是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仅14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到35度，淮河以南30到33度，11到16号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
0: 今天多云，20到32度，明天晴天22到34度，后天持续阴天24到33度，本周六周日两天，周六是20到31度，周日是21到33度，周日还蛮热的，因为周日还是个晴天。
1: 是哈，
0: 最高温度在33度，估计到时候可能会，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
1: 就觉得在室内，
0: 不太适合户外了哈。
1: 室外的话会很热，除非是去在室内。
0: 不太适合户外了哈。
1: 室外的话会很热，除非是去那个
0: 阴凉的地儿，
1: 树林里、啊、
0: 对
1: 待着。但是到树林里也会有一个烦恼的事儿。蚊虫比较多。
0: 对，
1: 我上一次哈，就前一阵，以为自己穿的防晒服就没有擦防晒霜什么了，
0: 是，
1: 然后去爬的山，
0: 是，
1: 那会那个山上其实还是有树荫的，
0: 对，
1: 即使这样，
0: 感觉还是蛮凉快的，
1: 对，即使这样。然后就是下山之后和同事就见面，然后同事眼尖的说，你告诉我是不是晒着了。就真的是容易被晒伤哈。
0: 是的，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些哦。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许佳慧
1: 带来的预谋。

0: 歌曲来自许佳慧的《预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非常经典哦。
1: 是啊，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
0: 是的，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
0: 来聊聊关于自助餐。
1: 自助餐，
0: 你有没有自己的一套吃法？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哎，
1: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再去吃自助餐，这个年龄哈，就会觉得
0: 不太划得来，
1: 没有年轻的时候厉害呀。
0: 是，
1: 尤其是20来岁的这个男青年，
0: 是
1: 我觉得如果说5、6个一起去自助餐，
0: 嗯，
1: 然后就是老板可能看了之后心会抖一抖，
0: 觉得看起来就很能吃的样子。
1: 对对对，而且还有是那种就是大汗淋漓。就是可能是刚打过球或者刚运动。

0: 运动完之后，然后往那个自助餐门口一站，
1: 哎，
0: 我的天哪，那感觉心颤颤哈，
1: 更厉害呀，啊！
0: 是是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家里的小伙伴嘛，
1: 是
0: 家里人，他因为就是比较喜欢去打球，
1: 哎，
0: 然后他跟他的几个球友，然后我们一块儿，大概是五六个男生，
1: 是
0: 一开始呢是去吃那个火锅，那个火锅就感觉菜啊，他到不了，他不能十分熟，就要被捞了。后来呢，就去这个自助餐，就会发现真的太牛了啊！
1: 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自助餐，你有没有自己的一套吃法呢？
0: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九五零”，
1: 来听歌，来自林俊杰
0: 带来的《不存在的情人》。

0: 有首来自林俊杰不存在的情人，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我们再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潇潇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好的，
0: 行。最近可能不下雨哦。
1: 啊，是。
0: 可能小伙伴比较期待下雨哦。
1: 那，也别着急，
0: 等等吧。
1: 因为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啊，
0: 是
1: 下周末我们可能将会迎来一长段时间的雨水天气啊。
0: 是，只是有可能啊，不好讲啊，到时候再看吧。
1: 是。
0: 分享今天继续分享朋友们喜欢的歌、喜爱的歌，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南拳妈妈
1: 所带来的下雨天。

0: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
6: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6: 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慢慢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周深的歌曲。
7: 好的，再来关注到一样啊，他说，之前跟爸爸妈妈去吃自助餐，然后呢，就看到我爸他逮着那个啤酒和蛋炒饭吃，我也是醉了。
6: 这确实是
7: 不太
6: 划得来啊。
7: 对对对啊，就是啤酒特别容易胀肚子，
6: 是
7: 你可能喝一罐就觉得哎呦有点撑了哈。
6: 自己在家煮点饭炒炒吧。
7: 对，我也这么觉得。
6: 这个太不合适了，但除非是你特别能喝，喝了多少瓶，那也不合适。
7: 就是对喝多了对身体也不好啊。
6: 是的，小飞说想要点播一首《此生不换》。
7: 好的，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赵赵李健
7: 带来的《星空下的家》。

0: 歌曲来自赵照李健《星空下的家》。继续来看大牌们的留言。小雨说想要点播一首《不只是朋友》。
1: 好的，再来关注到北一啊，他说这个非常好多好吃的自助餐、但是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口味不太好，也挺难过的。
0: 是、
1: 就是、
0: 确实是有些自助餐为了就是不搭眼球嘛，然后用的品类比较多一些、但是他那个可能是
1: 就质量
0: 质感
1: 对
0: 并没有能够达到一个预期吧，
1: 对，想象中的那么好，可能就会有失落感。
0: 对，
1: 一旦这个失落了

0: 可能就会影响咱们的这个
1: 就餐体验啊，
0: 吃的这种拼搏感哈。
1: 对，如果说就是这个自助餐它特别便宜，
0: 嗯，
1: 我觉得可能你要抱着一种就是这样一种心理预期，
0: 对，就提前告诉自己，
1: 对，
0: 降低对它的这个期待度。
1: 对，
0: 但如果说呢，这个自助餐其实它的价格还行，对吧？嗯，你看。

0: 歌曲来自 Beyond 的喜欢你，非常好听的一首经典歌曲啊，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谁的呢？
0: 张姐
1: 带来的勿忘心安。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3: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6: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杰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青春纪念册》。
3: 好的，再来关注到样，他说，吃自助餐我比较有经验，哈哈，就是先嘛，紧那个最贵的，哐哐一顿炫，
6: 是。
3: 然后呢，然后就没然后了。
6: 啥意思？你就吃完了就只吃贵的是吧？
3: 对，应该是这样
6: 哈。这也行、
3: 哦。我记得我们就是那会年轻的时候去吃自助餐，就是喜欢吃的什么烤，如果是烤肉类的哈，就是先去拿那边就是比较 OK 的
6: 最贵的肉。
3: 对，好吃的肉，那会可能也不太清楚最贵的肉是什么。
6: 是，但是一般来说，像这种看起来贵的东西，它越可能会有一些绊脚石在里面。
3: 是啊哈，
6: 不好说哈。
3: 让我们继续来看到哈。天天天蓝他说，之前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老师推荐我们去的一家自助餐，真的超好吃，可惜现在已经不在了。
6: 是老师开的吗？是
3: 也不一定哈，
6: 不好说，不好说。
3: 对，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
3: 带来的《人质》。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刘德华所带来的《今天》。
1: 是的，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任贤齐
0: 所带来的《在路上》。

0: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三天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明说想要点播一首《爱上不该爱的人》。
1: 嗯，好的，再来关注的黑雨，他说，我之前特别喜欢吃自助餐，然后呢，就喜欢吃那种自助餐，就是工作人员帮我们烤好的那种，不需要自己去弄的。那种味道也不错哈。
0: 是是是，比较省事儿了哈。
1: 嗯。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朋友们想要继续选择点播歌曲都可以继续联系我们的哦。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平成950，
0: 送给大家歌曲来自青鸟飞鱼啊
1: 所带来的此生不换。

0: 歌曲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咯，
1: 来自于王力宏所带来的花田错。

0: 歌曲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继续来看到君君说想要点播一首《岁月骑白马》。
1: 好的，再来关注到柚子茶啊，他说去吃自助餐一般呢都是扶着墙进扶着墙出啊哈哈
0: 饿到这个地步再来吗

0: 这样也容易伤身体，但是
1: 这
0: 是我们现在觉得的哈，那会年轻的时候压根儿不觉得，就觉得哎呦饿个一顿挺好的，晚上去冲，
1: 就基本上就是就等到晚上那一顿，
0: 嗯，发力啊，开始，然后就是看到桌子前的那么多的碟子，心里面值了，
1: 什么都吃啊，
0: 对呀、
1: 啊，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水木年华
0: 带来的四方。

0: 歌曲来自水木年华的四方，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
1: 薛之谦所带来的丑八怪。

0: 就来自薛之谦的丑八怪，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9日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和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9号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2: 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

0: 试验验证。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的20时到10号20时，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9日20时到10日20时，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近日公布3类典型案例。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
1: 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止2025年年底，猪环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过1.2万只。
0: 9日，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
1: 近日，新疆民丰民警接到报警，牧民的骆驼陷入淤泥无法移动，在泥泞当中，民警用绳索牵引，成功将骆驼救出。
0: 不久前，有媒体曝光 AI 投毒隐蔽产业链现象，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发文，这种看不见的污染，轻则影响体验，重则误导决策。治理看不见的污染，不仅是在填补技术漏洞，更是为人工智能发展夯实根基。数据更可信，规则更清晰，责任更明确，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成为值得信赖的重要工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
1: 资讯多看点，我们接着来关注。8号起，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此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和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发新式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0: 重庆推出第三代社保卡芯片密码线上修改服务，市民使用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通过愉快办 APP 或小程序在线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密码修改和重置。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财经方面。针对美方将阿里巴巴、比亚迪等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军企业清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9号表示，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2026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增长20.5%。
1: 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
0: 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
1: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日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
1: 文体方面，我们来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馆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 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傅明，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成功入选2026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三人分别以主裁、VAR 裁判和助理裁判身份入围。
1: 近日网传河南安阳为奔跑吧节目组录制支付80万元费用，当地辟谣节目组工作人员在安阳期间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均由节目组自行承担，本次节目未向安阳收取任何费用。
0: 现年80岁的香港电影人黄百鸣因为内幕交易罪，6月9日于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入狱5个月，另罚款超过9.9万港元，即需要支付调查费用约37.4万港元。
1: 健康生活我们来关注。对于平时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呢，周末适度补觉1到2小时的效果较好。工作日和周末作息差异过大，会扰乱生物钟节律，进而影响炎症激素分泌以及糖脂代谢。
0: 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海参虽然生活在海中，但是它们并不会游泳，它们的前进方式是使用管足和肌肉的伸缩在海底蠕动爬行，这个速度是非常缓慢的，1个小时移动距离不超过3米。海参在受到机械性刺激或者遭遇不利环境时，会将自己的内脏排出以诱惑敌人，供其饱餐一顿，然后借此机会来逃生。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3: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3: 这里是
4: 滁州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不设起付线，100%报销，限额内生孩子将不花钱。日前，安徽省医保局等5部门发布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从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0: 安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表已经开通查询，考生可以登录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查询自己的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表。
1: 近日，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第6次工作会议发布长三角自贸试验区第5批制度创新案例，涵盖跨境服务贸易、科技创新协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集中展示区域首创性集成式制度创新成果和跨区域联动实践，为全国自贸试验区改革提供长三角经验，其中3项安徽经验入选。
0: 据安徽天柱山风景区消息，2026年6月9日到8月31日天柱骄子月全国师生免票活动正式开启。活动期间，天柱山主风景区山谷流泉文化园2大核心景区对全国师生门票全免。
1: 6月9号，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东大门及东海索道将于2026年6月11号上午9点正式对外开放运营。东大门开放之后，黄山风景区将形成4门竞开的局面。
0: 6月9日，据长江安庆通信管理局消息，该局成功取得空域航管部门马当水域至贵池水域常态化飞行航线批复，成为长江海事系统内首家同时拿下民航、空域航管等部门双批复的单位。双资质的落地生效，彻底打通了安庆通信局辖区水域无人机常态化飞行作业通道，标志着长江安庆段水域无人机应用工作正式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高效化全新阶段。
1: 近日，安徽省首笔农业行业公正转型贷款落地马鞍山，该笔贷款构建了公正转型指标加浮动利率联动挂钩机制，以市场化方式激励农业主体在绿色低碳转型当中同步实现稳产惠民和农田生态保护。
0: 6月8日，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阜阳北站消息，阜阳铁路2026年端午小长假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阜阳 阳铁路计划增开高铁列车27对，计划增开普速列车10对。
1: 截止到6月8号17时，安徽已收小麦4332.54万亩，进度99.54%，全省小麦收获任务基本完成。
0: 6月9日，安徽马鞍山一高考考点之外，毕业于不同警校的民警们一边护考，一边花式为母校打广告。全国5A级专业特警在南京警察学院，如果想当刑警，来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欢迎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网友评论：这一波宣传猝不及防，警校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5: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协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李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安徽本省内容，我们接着来关注。6月9号，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安徽多地景区同步推出毕业季惠民活动。即日起至8月底，天柱山、九华山、黄山、三河古镇等省内多家知名景区，面向2026届中高考考生免首道门票。部分景区还面向大学生、毕业生、在职教师开放免票福利。部分景点更是推出了随行人员折扣优惠，超长福利周期超过80天。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6: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记者从江苏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考各科目评卷工作已经陆续启动，预计6月25日，考生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打印成绩通知单。第一阶段本科院校志愿填报将于6月28日至7月2日进行，7月上旬开始录取。
1: 最近，扬州高邮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2025年，夏先生网购了10斤巴西冷冻鲜牛肉，每斤单价仅约15元，煮熟一吃发现是猪肉。经过调查，2023年3月到2025年1月，吴某低价购进了大量冷冻的母猪肉和猪脖骨，冒充牛肉在网店销售，2年之内的销售金额达到110多万元。如果有消费者向平台投诉，吴某就会退款退货或者补发真牛肉息事宁人。吴某多次被网购平台处罚，依然顶风违法。吴某因为其行为构成了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
0: 六月五日至六日，从江苏到加州，丹顶鹤使者的跨洋之旅人文交流活动在美国旧金山动物园举行。活动现场，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旧金山动物园共同签署生态合作备忘录，双方在珍稀物种保护、

0: 于生态管护领域各有所长，优势互补，未来将围绕丹顶鹤、沙丘鹤等重点物种联合开展技术研讨，共同开发双语科普资源，并建立人才交流机制，携手培养更多复合型的生态保护人才。
1: 6月9号高考结束，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高三六班的同学们领回了之前被老师们没收的手机，一位同学三年累计被没收了八部手机。
0: 6月9日中午，部分考生已经完成高考的全部考试。高考虽已落幕，但青春正待开场。有人说想学拉丁，有人说高中学了三年天山，考完想去天山看一看。带着老师的嘱托和家人的爱，这群年轻人即将奔赴下一场山海，去迎接属于他们的璀璨人生。
1: 最近有网友在乐奇智能眼镜的用户社区内发现有人公然在航班上偷拍春秋航空空姐，还将视频配上调侃文案公开发布。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这并不是临时起意的恶作剧，在该品牌的 APP 社区里充斥着大量未经允许的偷拍视频。平台究竟是监管不力，还是在默许这种内容换取流量？镜头可以看不见，但隐私底线绝不能守不住。每一次咔嚓定格的都应该是笑脸，而不是受害者毫不知情的噩梦。只有把法律护栏补到技术发展之前，才能杜绝科技的快车在道德和法律之外任意的漂移。
0: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平平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卫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每天两点到三点钟。今天感觉气势跟上了，睡眠的话稍微比昨天好上面一点点，但是做节目的前半段还是不太想就说太多的话，就听听歌。在这样的炎热的下午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度过呢？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西南风二到三级，明晨最低温度是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在过去的24小时，全市多云到晴，昨天白天最高气温达到了29度。其实我个人会觉得昨天的温度特别好。七月有开抖音直播，今天依然开得很迟，每天都是2点到3点钟上班，然后5点到6点半一档节目，每天两档节目。然后有时候抖音会不定时的跟大家来分享生活，阳光会落在你走在的路上，也会照进你心里的角落，慢慢走，看看风景。我昨天晚上真的是，我为什么要去刷那个抖音？我就刷到了很多高考的，你知道吗？第一条就刷到一个考生头上的白发，我心酸的。然后在下一条的时候，就大家说到北京的人大附中的门口去拍各种各样学子考完后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人的这种气质啊，他这个跟你平常的日积月累的一些经验是，还有你是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是密不可分的。我就看到一个学生，人家问他，你觉得这个出卷出的怎么样？今年吗？这个卷子吗？可以，就是感觉就是市委书记那种感觉。想跟大家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我昨天看过的一段，就是一个高考数学老师他发表的言论，说今年的数学很难。但我就想到很早之前，其实在我在

肯定是属于普通的，他要去测啊什么情商啊之类的我不敢说，但智商绝对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我智商但凡高，对吧，我数学但凡有点天才，我就我看到有朋友说高考学子们呢，考完第一之后第一个事情就是干的好事，正常好一点，是不是没有打完？开车不要喝酒，是不是没有打完？高考考完了最后的一件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其实高考真的不是一个结束，对吧，它是一个起点，你上大学以后你真正要学习的要拼搏的就是在以后的路，真的，我个人是这样觉得。有人说出差旅游，有家人说买手机，我就看各大手机店都给小孩买上最新款的手机电脑。昨天晚上还刷到一个河南的一个北大的一个女孩子，她说其实她人生受到最大挫折就是进入到大学校园的第一年，就是跟那些她因为河南那边是应试考试，就不存在有什么平常你托有些学生她进入大学之后发现大家什么托福雅思都已经考完了，每年就是父母会带着到美国的开着小车去旅游，各种各样的东西是她没有见过的。在大学的时候他才靠自己努力为了维持到自己的前三名，我就发现是对不对，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但靠自己确实可以改天立命，但是这前提你一定要是个聪明的人，我不建议不聪明的人，像我的智商是不够的，绝对不够，那些数学题在我这儿你不要讲去做选择题了， ABCD 一我都能答个一。保持好的心态，我们都普通人。我就是当天考完之后那天晚上就没有回家，因为出去玩了没有回家，只要保持你要给父母报个平安，你知道你父母也辛苦这么多年了，我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说小孩出去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安全是第一的，还有要维持十来天，我碰是要维持十来天，就是说你考完试了以后还是非常困吗，就是受说励志不复读，别真别复读的话，我因为有刷到一些孩子回来就跟进门的时候跟妈妈说，妈妈我刚刚看到一个有很多人留言，我真的是就感同身受，哎，虽然还没有经历，就讲到了，妈我跟你说我感觉我去年一年白学了，那一对一的就是700块钱一堂课都白学了，我要复读。别啊孩子，复读太苦了，高考一年是一年。他老爸跟老妈共同拿出5000块钱给他出去玩，希望他能够玩得开心愉快。我看到有听众跟我一起互动哦，就玩得愉快这个东西，就心情完全放松，娱乐下来，才能更好的去出发。欢迎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昨天的高考已经落幕了，不管考得怎么样，进入到大学生活是每个人，我是觉得你一定要去经历的，因为大学生活就是很好，真的，就每个人嘛，能上大学的肯定去上，而不是讲到哪里都无所谓。

0: 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南方的梅雨来了，还不算。判断一个地方怎么说，我就今天看到安徽气象上面发布了一条信说，消息，判断一个地区入梅的规则是比较复杂的。主要要满足四个条件，一个地区连续两周出现6到7天的雨日，日均雨量达到5毫米。我最近车真的很脏，我发现黑色车是确实，以前我形容它是旺旺雪饼，我现在形容不起来，我就觉得下那个毛毛雨吧，就把这滴的一点点，就看上去特别的不干净，哪怕你的车外面很干净。绵绵细雨的真的很像梅雨。我觉得梅雨节气或者是在芒种节气的话，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我觉得气跟不上，说话时间太长了。但我又比较喜欢说，因为你不用气的话，不用的话，你晚上睡觉也会失眠。我个人的一点感受啊，因为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失眠了，就不是讲倒头就睡吧，但玩一会手机或者我喜欢看一些我喜欢看的一些博主啊。我睡前的时候绝对不会看什么电影啊、悬疑剧，我会看什么。我推荐给大家了，我在抖音上关注的两个博主，就是我每次想睡觉的时候一定会看，一个是真的是我宝藏博主，我关注几年了，叫小黄远嫁美国，我太喜欢看他的日常，太喜欢看他去做的不太正宗的饭，太喜欢看他拍美国的苏达明尼，然后他又特别喜欢看他拍两个自己孩子，就真的铁粉了。但是他就最近有回国，都想去见见他。还喜欢看的是胖多金、大妞和爱妞，好喜欢，好喜欢！希望我的博主他永远不要停更，永远越做越好。芒种至暑湿气，饮食跟着天阳走，吃对三样，忌嘴三样，方能够祛湿养阳。还是要祛湿哦，祛湿怎么样祛湿？我这两天的这气跟不上，是不是因为湿气重啊？困倦乏力我倒没有，食欲不振我是有食欲不振的，但是我会强迫自己吃，我还胖了一点点，我真的有在强迫自己吃。我昨晚上我没有吃太多的情况之下，我一点都不饿，一点也不馋，我把我该吃的营养东西都给它补了，因为我怕真气跟不上啊，你要上班啊，还你要操心啊，很多很多的事情，你要有自己的思维，你要有情绪，如果气跟不上就很麻烦。哇，跟我推荐熟薏米泡水，对不对？是的，接下来我要说到的就是薏米。薏米很牛，既能够利水，哇，我怪不得我这两天没有喝我的中药饮。黄曲米，薏米绝对可以哦。还有绿豆，我很少喝绿豆汤之类的。就有苦瓜做的饮品，富含水分，既能清热，又能够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少吃三样，那咱就有苦瓜做的饮品，富含水分，既能清热，又能够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少吃三样，哪三样东西？然后多吃的东西，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不要吃的东西，少吃冰淇淋、冰镇饮料。虽然带来一时的畅快，却会损伤脾胃，加重湿气，可不是吗？还有大鱼大肉。还有什么辣椒烧烤是吗？我今天还挺想吃烧烤的。我最近吃东西就嘴馋的时候发现吃不了多少。还有冬瓜皮更好，还挺会吃的。发现抖音直播间这会儿虽然人不多，但大家跟我分享的熟薏米泡水、冬瓜皮都是好东西。总的来说，今天是6月10号到11日，全市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12到16日，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仅14日，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是33到35度，淮河以南30到33度。11日到16日，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如果天气可以一直像前两天高考这种环境的话，就特别的好。昨天高考就已经考完了。

刚刚在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到刷到了很多有关于高考学子的一些短视频。每个人人生是不一样的，那些俗套的话好像每年都说，是不是绝对不是一个就是人生的一个什么，就像大家之前说风水岭也不是，就看你每一步你脚踏实地的来，人在谷底的时候也会触底反弹的。就有一个博主说的话真的很对，一个人哪怕你没有那么聪明，没有那么先天条件很好，但是如果你善良勤奋，哪怕你很苦，基础条件很差，就你很善良，然后你又很勤奋，你又吃苦耐劳，你就一定不会穷。你想富，那有多少是富呢？一定因为这个世界上99%的人他都是很平凡的人，因为你过得不太那么有那么的风光，对吧？你才会造就了1%的富人。顶尖有什么好呢？有什么不是你有什么好嫉妒的呢？那本来1%的人他就，对吧？筛选。每当夏季，我就看到市面上有卖很多的冷感喷雾，就会成为很多人必备的降温神器。我从来没有买过什么冷感喷雾，因为我怕那些化学物品。你之前小时候，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学化学的时候，化学物理都很差，我觉得那些东西我就没有什么太感兴趣，好害怕啊。这你要跟大家讲，必须按说明正确使用冷感喷雾，成分中像乙醇呐、还有丙烷、丁烷这些易燃气体与空气混合，很危险啊。非常的危险的情况之下，咱就不买，你心悦我就不买。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哦天，这个我真有做到。今天我有开个，中午的时候我才开会空调，起来洗漱的时候开了会空调，我才发现，真是这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啊？我今天开窗子，怪不得觉得空调的风也不是那么的凉快。但是有一点哦，你开空调跟你不开空调的话，你不开的话，它吹电风扇，它身上那个发丝，像我们长头发，它会有一点会粘在自己身上，你开空调就会相对来说好一点。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要注意三个词：温度、风向和时长。说到时长，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每天通风2到3次。我以前有个领导，这姐真的是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开空调、开车窗那种爽。我们一起出差回来的路上放的那首《朋友的酒》，够我回忆好久。关键是那一路天气有点小炎热，他怕热就开空调。他要开空调的时候，他把窗子又打开，他说你来感受一下，哇，空调风跟外面的风混合在一起，在放的音乐，那个感觉啊，也平常不要这样，很浪费。现在油价这么贵，你开电车的话，那另当别论哈。真的，就跟大家讲一个感受，你开空调。千万不要一整天门窗紧闭，觉得这样省电是不是？但这样就会让空气中的细菌病毒浓度飙升，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建议每天早晚开窗通风15分钟以上。开窗通风15分钟，其实还好，你就是在刷手机的时候，哎，空调一直在开着，你就把窗户开一会儿，然后等会你要去洗澡了，然后就把窗户关上，对吧？然后半夜醒来的时候你再开一开。我有同事能够做到，真的，我有同事真的是能够做到，对身体好，对我们呼吸道也很好。夏天就要有热的感觉，夏天就要吃西瓜。昨天我真的不太想吃西瓜，吃西瓜真的很容易发胖。就有时候我把说出来之后，别人会觉得哦，你这么在乎你自己体重，我好多天都没有称了，但我昨天晚上我吃了西瓜。我平常的话对于西瓜这个东西一年四季都不是特别的就想吃这样水果，平常没有想吃的水果，就想吃什么的时候就觉得这段时间我吃蓝莓对眼睛好，我就会吃；吃猕猴桃，我最近皮肤好干，我就会去吃它。

没有特别喜欢，但是我觉得到夏天有一种水果就是必不可少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西瓜，而且西瓜是保护血管的天然帮手。最近的一项展开调查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结果发现，连续两周饮用西瓜汁可在血糖波动时有效保护血管功能。哇，还有这个功效，我好想吃，我觉得一讲我就想吃。我到目前为止就今年吃过最好吃的西瓜，就是在上一个就是很上个星期的一个星期五的傍晚，朋友带过来的一盒子西瓜，他带了山竹和西瓜。我那天其实我在感冒，但我们已经约好了要吃火锅，他带来了个西瓜简直救了我。哇，那个西瓜真的很好吃，就看上去特别的干，你知道吗，切的一块一块的，就看着这个西瓜很干。我比较喜欢吃那种看上去就相对来说比较脆的啊，但那个西瓜就很干的一种干巴的沙，又不是很沙，但吃到嘴里面，我的天，我说你这西瓜在哪买的，这是什么品种，怎么这么好吃，这么干，吃到嘴里面这么扎实又这么水。特地照着他的那个西瓜去买了，他是麒麟瓜，但是现在市面上都是无籽麒麟瓜，他那个是叫美都麒麟瓜，价值4.68元，好贵，果然好吃的东西确实要贵的。吃西瓜对身体好，包括膳食纤维当中的钾，我就常年缺钾，维生素 C、番茄红素等营养素摄入量会更高。之前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过关于身体缺一些元素你的一些变化，是不是你的皮肤就有感受，像我是那种脸上皮肤真的很容易干，多补充一点能够让自己看上去充满弹性的Q 弹 Q 弹的水果又不贵，4元多说贵，其实比奶茶便宜多了。以明光共频率的

0: 变化，
1: 是不是你的皮肤就有感受？像我的，我是那种脸上皮肤真的很容易干，多补充一点能够让自己看上去充满弹性的Q 弹 Q 弹的水果，又不贵，4块多说贵，其实比奶茶便宜多了。以明光共频率的

在不太在意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太在意的时候，日常生活中少吃一点，少吃一点，那你就会觉得慢慢的你就往秤上一站，哎，少那么几两。

0: 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0: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4: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5: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6: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7: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8: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9: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节目开始之前，也就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未来一周10到11号，全省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2到16号，我省的南部是多阵雨或雷雨，北部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近14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1: 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今天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在33到35度，淮河以南30到33度。11到16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呢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在31到34度。
0: 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
1: 那明天呢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4度，最低温度在22度。
0: 那看到本周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其实从今天开始起，我们应该也能够就是非常明显的感受到
1: 它真的很热，
0: 气温是在
1: 它真的很晒，
0: 蹭蹭蹭的往上升了哈。
1: 是的，那所以呢大家如果在户外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 那首先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近视手术的问题啊。那其实我记得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同学都去做了这个近视手术，然后呢就觉得

0: 好，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 那首先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近视手术的问题啊。那其实我记得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同学都去做了这个近视手术，
0: 嗯，
1: 然后呢就觉得哎，可以把眼镜彻底的摘掉了，

0: 最越贵越好，而是呢如何就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不买贵的只买对的。
1: 那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什么呢，关于这个蚊子啊，像这个现在这两天蚊子开始明显的就变多了，
0: 嗯，
1: 一不注意它就会咬你一个包。
0: 是啊，就好讨厌，
1: 就开始各种的痒。
0: 而且啊，我前几天夜里是被蚊子叮的痒醒了，
1: 嗯，
0: 气死了。我觉得那蚊子实在是太不讲这个蚊子的道德了，凭什么就叮我的呢？
1: 对呀、
0: 啊，这是不对呀、啊。因为正常情况啊，基本上90%的蚊子都是会叮旁边那一位的啊。
1: 但是他现在他就开始叮你了，
0: 对，就叮我一个人，
1: 嗯，
0: 而且呢就逮着我手上叮，叮完了之后呢，就是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
1: 它就成一个小红点了。
0: 我就发现了，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说是毒蚊子啊，就特别的痒，当时可难受了。那如果你夏天也被蚊子咬了，特别的难受。那我们要怎么去止痒呢？
1: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用冷的毛巾或者是湿巾覆盖在叮咬的地方，这样呢可以帮助缓解瘙痒。那这个方式呢很好获取啊，可行性也是非常高。那之所以冷敷会有止痒的作用，是因为啊它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能够缓解周围的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而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呢抑制瘙痒信号的传递。
0: 是啊，那么除了上面的作用之外呢，冷敷还可以收缩皮肤的血管啊，那这呢瘙痒自然也会改善一些。还有就是冰敷了啊，冰敷呢是冷敷的一个加强版，因为温度更低，它的作用机制和冷敷一样，所以这里呢咱们也就不再赘述了。还有呢就是啊，
1: 炉甘石的洗剂，其实这个非常有用，我们家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常备炉甘石洗剂。为什么？只要就是蚊子咬了，然后呢就赶紧用棉签蘸点这个炉甘石涂到那个被咬的地方，然后瞬间你会发现它止痒，
0: 嗯，
1: 而且很舒服。
0: 是，
1: 对。那其实呢怎么说呢，就是它呢是比较适用于比较轻微的那种瘙痒，不是那种很疼的，那就是很强的那种痒。
0: 是哈，
1: 嗯，
0: 还有就是薄荷膏了，咱们也可以用起来啊。那薄荷膏呢叫做这个薄荷脑软膏，它是一类经典的外用止痒剂，它对多种瘙痒呢都有帮助。里面的成分呢一般啊是薄荷脑，那它的作用呢也是在于起效快，一般呢涂抹之后啊5到10分钟呢就有一个明显的效果哦。
1: 是的，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信息啊，是关于煮鸡蛋。
0: 是啊哈，
1: 嗯，
0: 那这个鸡蛋呢什么时候煮，就是煮多久会比较好呢？嗯，相信朋友们也比较好奇吧，就是到底是煮几分钟比较合适，嗯，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
2: 鸡蛋之后啊，鸡蛋黄上有灰色东西，说明你把里边的很多蛋白质中的含硫的成分都煮出来了，鸡蛋中的铁变成硫化铁都沉淀了，很多营养成分都流失了。煮鸡蛋掌握一个大原则哈，就是冷水下锅，沸的时候开始计时，7分钟是一个原则。新鲜鸡蛋煮4分钟，焖3分钟；不太新鲜鸡蛋煮5分钟，焖2分钟，就是掌握整体时间不超过7分钟，这个鸡蛋是又能完成杀菌，而且营养价值又不大损失。
0: 是啊，所以说刚刚小鹿也是很好奇啊，
1: 就是怎么煮的时间这么短？像我每次在家如果煮这个鸡蛋的话，我甚至会觉得什么，就煮的时间越长它越像。
0: 对，但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就是煮过了，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嘛。
1: 反正我喜欢吃那种老一点的鸡蛋，然后嫩点的鸡蛋我不太能，我不太爱吃。但是他刚刚说的，就如果你要想营养非常可以的话，就营养非常高的情况下，你煮一个3-4分钟，然后再焖一个3-4分钟，反正总时间呢不要超过7分钟。
0: 哦，
1: 就是新鲜的鸡蛋，如果你就是买的就是家里面鸡蛋买回来时间长一点的话，那怎么办呢？咱们煮5分钟，然后呢焖一个2分钟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它能是能最完整的保持一个鸡蛋的营养。
0: 哦，好的，小伙伴们咱们可以记一记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
1: 我们来聊一聊枇杷。
0: 嗯，是啊哈，那枇杷怎么了呢？
1: 就是人家都会说啊，那个枇杷止咳，
0: 哦，
1: 然后有人会觉得我是不是吃枇杷果子就可以了。
0: 嗯，那
1: 但是搞错了。
0: 我们来听听看啊。
3: 季节一口一个经典多汁，但咳嗽了想吃枇杷止咳，你可能搞错了。干贝枇杷膏，强力枇杷露里入药的枇杷指的是枇杷叶，而不是枇杷果。枇杷叶入药主打清肺止咳，枇杷。

0: 是食材，日常润喉还行，止咳功效弱。枇杷花适合泡茶或煮饮，记住食疗不等于用药，不能把食材当药材，不建议直接采摘枇杷鲜叶食用。含苦杏仁苷，长期大量食用有中毒风险，表层含有绒毛，不去干净会导致咽痒咳嗽、易残留脓残及虫卵等，这几类人吃枇杷果要留意。脾胃虚寒易拉肚子的，风寒感冒咳白痰的，血糖偏高、糖尿病及血糖波动不稳的人群，过敏体质者，一句话，清肺止咳的是叶子，润肺生津的是果子，转发给爱吃枇杷的朋友。
1: 是啊，所以说呢，小伙伴们，这个枇杷呢，咱们可以注意一点哈。
2: 嗯，那咱们呢，这个枇杷止咳的是什么呢？是枇杷叶子，并不是枇杷。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关于睡觉啊。
1: 嗯，
2: 那就是怎么说呢？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啊，睡觉就是睡到了这个催老区的这个区域当中了，
2: 是不是？
1: 所以呢，
2: 越睡越老。
1: 对，难怪就会老得快啊！相信朋友们也很好奇，什么叫催老区？
2: 我也很好奇，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杂志最新研究，原来睡多睡少都在加速变老，6到8小时是黄金区间，7小时综合最优。研究证实，睡眠和衰老呈 U 型关系，别再怪基因了，调整作息，从今晚睡个好觉开始吧。睡多睡少都会加速衰老，只有睡在6.4到7.8小时区间内，衰老速

0: 小时，肝脾胃肠肾全都会受损伤。划重点，睡超过八小时，损伤主要在大脑，甚至会增加抑郁精神疾病的关联风险。比起睡多久，这四个睡眠指标更关键：规律作息、深度睡眠、入睡速度。
1: 是啊，那我们来看一看作息时间是否规律。比如说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呢是最佳的。
2: 那深度睡眠是否达标呢？深度睡眠呢是13%到23%。入睡速度是否符合合格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到床上之后可能10到30分钟进入睡眠，这个呢是最适合的。
1: 嗯，
2: 最合格的。
1: 是啊。嗯，还有就是碎片化睡眠不要去太多，这样的话呢也会伤害我们哦。
2: 那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师傅，九十号油加三十八。
9: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1: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营。
2: 本站是时尚营，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到了和各位一起来吃这个青椒烧茄子了。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呦，青椒烧茄子这有什么好讲的呢？
1: 对啊，但是其实真的，你如果茄子烧不好的话，它就是不好吃。
0: 嗯，
1: 而且现在也正好是吃茄子的季节了。
0: 是啊哈。
1: 嗯，
0: 我们来听听看，怎么样能够烧出好吃的青椒烧茄子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刚。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到家常菜，青椒烧茄子。
3: 首先，我们把茄子的头尾切掉。然后把茄子皮间隔去除一部分，留下一半是为了让茄子在烧制的时候不散。去皮之后横着切成两厘米左右的厚片。下一步开始出加工，在盆中加入适量的食用盐，增加底味。搅拌均匀之后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拌匀。这一步的目的是让茄子在油炸的时候锁住水分。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五花肉一小块切成颗粒备用。不喜欢太肥的同学可以用里脊肉代替，切成黄豆大小的颗粒即可。准备二荆条几根，去除头尾之后切碎备用。切之前先在中间开一刀，不能吃辣的同学也可以用菜椒或者甜椒代替。准备小米辣几颗切碎备用，准备大蒜几颗拍散之后剁碎备用。碗中加入几颗永川豆豉备用。下一步开始调料汁，碗中加入适量的蚝油，加入20克生抽酱油，加入味精一勺，加入鸡精一勺，加入白糖2克，加入少许食用盐，再加入老抽3克，加入清水20克，最后加入土豆生粉一勺，搅拌均匀备用。下一步开始制作。锅烧热之后，下入切好的青椒，开中小火翻炒1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把辣椒炒至断生，以及去除辣椒的水分和生味。1分钟之后加入蒜末和永川豆豉炒香，豆豉翻炒30秒即可捞出备用。料头捞出之后，锅中重新加入小宽油，油温6成热之后，下入处理好的茄子，然后转中火把茄子炸透，炸至金黄色。炸至茄子的时候需要不停地搅拌茄子，这样才能够均匀地受热断生。茄子炸好之后倒出沥干油，然后直接下入切好的五花肉颗粒，开中火把五花肉炒香，爆出多余的猪油。炒出来多余的油需要重新过滤，下入炸好的茄子翻炒几下，翻炒过程中茄子会继续受热，趁热再倒出茄子里面多余的油，然后下入炒香的青椒翻炒几下，最后加入调好的料汁下锅，翻炒几下，待料汁均匀的裹上茄子上面即可

0: 一道口感软糯咸香的青椒烧茄子就制作完成。
1: 好，非常完美的一道美味呢就成功的出现了啊、我们来看一看需要去注意到的事项。首先呢，茄子啊保留皮，咱们一定要记得是横着切，这样呢在翻炒的时候不容易散，而且呢成菜的口感非常的好。
2: 另外呢，由于茄子呢比较大块，炸之前呢需要先放盐腌制入味之后呢再下油锅炸。还有呢，拍淀粉的目的呢是防止茄子过分的吸油造成成菜的油腻啊。那所以呢，大家如果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掌握好一些小小的技巧。
1: 是啊，这样一份美味咱们就可以成功的出现在家人的面前，同时还可以大快朵颐了啊。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茄子之外呢，还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美味我也超喜欢
2: 超爱的，就是而且小朋友特别特别爱
1: 糖醋排骨。但这里我觉得要想让糖醋排骨烧得更加的就是这道菜更美味，我觉得食材上的选择也非常的重要。
2: 是的，
1: 就我们要买的是什么骨啊？
2: 奶排。
1: 是啊，就是要买那个奶排。就会发现如果说它这个就是烧的化了的话、你把那个骨头直接轻轻的一拆
2: 就
1: 拆开了，
2: 它就能拆开了。一定要买那个奶排，不要买就觉得一根一根的那个排骨、

0: 那一根一根排骨上面那一大块那个排骨头它不好吃，
1: 对，
0: 要焖奶排。
1: 是是是啊，所以呢，食材的选择咱们一定要注意啊。那第二步呢，就是做了，对不对？
0: 对。
1: 怎么样能够做出非常美味的糖醋排骨呢？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喽。
2: 如何做到色泽红亮、酸甜适口，而且呢没有腥味？接下来关键几个步骤，你看好了。猪精排，咱们给它剁成寸长段。冷水下锅，来把排骨焯水，放点料酒。开锅之后呢，咱撇去浮沫，焯水呢两分钟，捞出来再用温水把这个排骨呢给它清洗一下，沥干水分备用。锅内呢加入少许的油，放入葱段、姜片、八角、花椒，再放入一瓶勺的冰糖，来把冰糖呢给它炒至融化。用冰糖做出来的糖醋排骨呢，色泽红亮，同时呢口感呢更加的柔和。先把糖炒化就行啊，不是给它炒成糖色，炒成微黄色就可以了。冰糖呢炒至微黄色，还可以下入排骨，开始翻炒。翻炒均匀呢，咱们放入半勺的生抽，一勺半的米醋，加入开水，这个水呢稍微宽着点儿，咱们要没过排骨。要想甜呢，咱们来点盐，放入三分之一勺的盐，咱们再放点老抽调节颜色。开锅呢盖上盖子，转小火烧至50分钟。
3: 排骨在处理干净剁成块以后呢，有的用油炸，有的是煎，有的呢是用水煮。那么我们今天呢做的就是用水煮。用水煮这种办法是最简单容易操作的一种家庭做法。用水煮就焯水，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呢，减少了这道菜的油腻；第二呢，省油又省劲。水煮排骨的时候注意这一点，就是一定要放上一点料酒，便于去腥味。糖醋菜肴和一些纯肉类的这样的菜肴呢，不用加味精和鸡精等等增鲜剂。
2: 50分钟的时间到呢，咱们打开锅盖，开始收汁儿，把这里面的葱姜呢、八角给它剪出来。收汁儿的时候呢，这个火呢不要太大，咱们保持中火。汤汁儿呢收至粘稠，最后呢在锅边呢再烹点锅边醋，这时候呢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
1: 哎，非常美味的糖醋排骨就成功的在我们的面前啦、我觉得那个撒上芝麻也特别灵魂。就有一次我们家里人也是，就是他在出锅之前，然后啪撒了一把白芝麻上去，
0: 哇塞，立刻整个色香味就不一样了。
1: 对，就是感觉哎高了一个档次。
0: 对，
1: 然后再把它放到嘴巴里的时候，我的天哪，
0: 好香呀，好好吃呀。
1: 是是是啊，咱们可以尝试做起来哦。
0: 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白菜和鸡蛋放在一起做早餐，一起来听听看咯。
4: 有没有像我一样喜欢吃面食的？大家好，我是阿胖。一到冬天，我就喜欢用大白菜、鸡蛋做一道好吃的面食，做出来热乎乎的，吃完之后从头到脚都是暖和和的，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我们准备300克高筋面粉，加入3克食用盐搅拌均匀，再往里面加入170毫升凉水和面。今天和面用凉水做出的口感会更加好吃。像这样搅拌成絮状后，再揉成一个

0: 接着再准备三个鸡蛋打入碗里，加一点白醋去除鸡蛋的鲜味，再加入食用盐给鸡蛋打个底味，之后搅均匀。这个时候取出大案板，撒上干面粉，面团取出来先揉一揉，揉过后再多撒一些干面粉防粘，面团的上下两面都要多撒上一些干面粉。取出长一些的擀面杖，先把它擀开，擀到像这般大时，我们再从一头把它卷起来缠绕在擀面杖上，然后像这样擀面，擀得稍微大时换个方向，如果中途粘了可以撒上干面粉防粘，像这样反复多重复几次，面团就会擀得越来越大。最后擀到像这般大时，再撒上一层干面粉防粘，面粉涂抹均匀后，把它缠绕在擀面杖上，然后用刀像这样把它划一下，想吃长一些的就不用划了，再切成自己喜欢吃的条，喜欢宽一些的切宽一点，喜欢吃窄的切窄一点，再多撒一些干面粉，然后抖散开，抖均匀一些，使每一条都沾上一层面粉。接着取出炒锅，倒入食用油，油用大火烧热后倒入鸡蛋液，用大火炸出来的鸡蛋花会比较香，也会比较蓬松暄软。鸡蛋块炸好后倒入葱花，炒出香味儿，香味儿出来后倒入切好的白菜，再把白菜随便翻炒几下，一直开的是大火，之后加入开水，加入开水炝锅会更好吃哦。再根据自己的盐味大小加入食用盐、生抽调味，接着放入切好的木耳，煮开后就可以下入面条了。像这样做上一锅，暖和和的，特别适合寒冷的冬天，超级舒服。这样做出来的白菜鸡蛋炝锅手擀面真的是好好吃，吃之前加点小磨香油搅拌均匀，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这样用白菜做出来的面食真的是超级好吃，舒舒服服的，即使不加肉不用海鲜，这样做出来一道全素的也是超级好吃，喜欢可以点赞收藏起来，在寒冷的冬天。
1: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啊是非常详细的白菜和鸡蛋做的这个早餐哈，
2: 嗯，
1: 非常的好吃。
2: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呢在家里面呢可以尝试一下试试看啊。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师傅，你们刚好有一家三十三。
9: 喂，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0: 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
1: 生活有智慧，
2: 快乐一点通。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3: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暑假呢就要到了。嗯，安徽多家景区呢也是放福利啦，推出了面向学生群体、中高考毕业生的景区免费活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汇总了部分景区活动，一起来看一看吧。
1: 首先呢，和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合肥祥园花世界和星球花园。那免门票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6月1号到6月30号的时间。
0: 是哈，那祥园花世界与星球花园呢同步实行，全月免票，没有门槛，不设限，覆盖全月所有的日期，含每个周末，不需要去预约，直接入园就可以了。
1: 另外呢，就是合肥的三河古镇啊，免门票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6月9号到2026年的8月31号。
0: 哎，这个时间久哈。
1: 对，那三河古镇景区收费展馆景点针对的呢是2026年的全国的中考、高考考生免费，考生呢凭照本人的中考和高考准考证原件，享受免费参观政策。
0: 哇，好开心啊！那再来看到这里啊，黄山市。目前呢有9家4A级的以上的收费景区啊，就是免门票政策了。我们来看一看免门票的时间是6月10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的8月31号。免门票的景区都有黄山风景区、唐摩以及花山迷窟、太平湖、新安江水画廊，还有呢这个雄安以及齐云山、赛金花、归园以及芙蓉谷啊，那这些地方呢都是免门票的。免门票的人群有2026年的全国夏季中高考学生，还有呢2026年全国全日制大学生的应届毕业生，以及呢全日制大学生以上应届毕业生哈，就是这个研究生啊、博士研究生毕业生都是可以的。
1: 那门票的预约方式呢，就是进入这个官方的小程序黄山旅游官方平台，然后呢点击景区门票，选择黄山景分景区，在常规购票内根据行程选择入园方式就可以了。
0: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咱们选定云端毕业季免票票种，在票种列表当中呢点击云端毕业季免票，确定游玩的人数，然后呢点击立即预约。
1: 那同时呢也要填写信息与上传凭证啊，选择游玩的日期，准确的填写游玩人的实名信息。那请务必在此页面上拍照或者上传符合
0: 政策
1: 的这个证件图片啊。
0: 是啊哈。那这呢是刚刚说到的这个黄山，还有呢就是安庆的天柱山啊。天柱山的免门票时间呢是2026年的6月9号到8月31号。天柱山主景主峰景区是免门票的，还有呢山谷流泉文化园。那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景区的交通啊，还有包括

0: 索道等二次消费项目呢需要去自理的，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去规划出游的路线，轻松畅游山野。
1: 那免门票的人群呢是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核验材料是本人的有效实体身份证啊，全日制在校学生核验材料呢是本人身份证加上学生证，那覆盖呢也是全日制本科、职高、专科、研究生，还有呢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那凭着本人的身份证加上准考证就可以了，还有呢全国的在职教师。
0: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挺这里的一个亮点哈。
1: 是的，
0: 那本人的身份证加上教师资格证，所有免票人群呢需要在游客中心现场去购买5块钱每人的旅游意外险。那免费入园的方式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第一步就是线上预约，这是优先推荐的，微信支付宝搜索天柱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选择呢天柱山门票预订通道，之后再进入选择任意爬山入口，点击去购票，选择天柱交子月活动零元票，填写姓名身份证号之后呢去提交购票，购票成功就可以视为预约成功了。那么在预约日期携带着相关的证件至验票口核验入园就可以啦。
1: 是的，第二种方式呢是现场登记啊，未提前线上预约的游客呢才可以前往天柱山游客中心个人工窗口，那出示本人的
0: 身份证
1: 及其相关的优惠证件，现场办理免费入园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暑期呢为客流高峰啊，那大家呢也是建议提前
0: 线上去预约啊，购票预约就可以了。
1: 是的，那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再会，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雨天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叶炫清的声音《红线》。

0: 心相伴。
1: 下雨的天气总是会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想到曾经的一些理想，一些梦想。分享这首歌，来自曾经的黄家驹跟大鹏的合唱歌曲《再见理想》。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的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的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一个组合的歌曲，然后我给他推荐了好妹妹乐队。这个组合很简单，只有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的歌声并不简单。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一个人的北京。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今天的歌曲跟雨有关。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安静的听着雨，看着雨，听着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呢？送给大家那些适合在下雨天听到的好音乐。歌曲来自牛奶咖啡，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偶尔

有人说下雨天最容易让人有很多的思念，有很多的想法。青春就像这样，青春就像一场长跑，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雨天也有晴天，让我们一起回望青春，回望雨天，那些青春的雨季。来自胡夏的歌《青春不停跑》。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想进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婷的"婷"哦。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又来到了每周的小周末啊。昨天这个高考考完了之后，看见各大考场门口啊，就抱着鲜花的，拉着横幅的
1: 啊，拉条幅的来了来了，他来了，
0: 他来了啊，他踏着潇洒的步伐走来了啊。昨天晚上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啊，考生出考场的时候那种神情都是不一样的，哎，就回想到自己当年的样子了。
2: 如何相处，剧情却反复，谁才更无辜。
0: 每天的同一时间，在这里跟你一起聊聊天，唠唠嗑，听一听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大家的下班时光。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根据楚州气象最新发布的晚间预报显示，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4度。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热的。
1: 对，但高考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很舒服啊。
0: 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近日啊，真的是看到很多学生们失望的真是鸭腿吗？你以为的手感那可能是商标啊，你以为的鸭腿其实是
1: 鹅腿，
0: 你以为的鹅腿其实是鸭腿，
1: 名为鲜榨果汁，实则浓缩汁勾兑，纯棉内衣标签上棉含量不足5%，这不会吧？
0: 我是没有太关注的。一些商家在文字概念包装上挖空心思，消费者稍不留神儿就可能掉进陷阱了。这些套路并非今天的骗局，却处处透露着险恶，它的伤害性可能并不大，但是有点恶心人也寒心啊。道路千万条，真诚第一条啊。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文字陷阱呢？

0: 这一到了夏天啊，天天洗澡那是必备的，因为每天都淌汗嘛。但是呢，有一些洗澡的坏习惯，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有些人大量的出汗后，尤其是在健身房啊，健身房那可能暴汗了之后就立马去洗澡了。这夏天洗澡频次变高，但一些不当的洗澡习惯既伤皮肤又伤身。
1: 是的，这七个错误的习惯一定要远离：用力搓澡、使用过多的洗涤剂、水温过高或者过低、洗澡时间过长、
0: 饱餐后立刻洗澡或者是运动后马上冲凉、大量饮酒后洗澡。怎样洗澡更舒适健康呢？在这个夏天我们是有必要知道的啊，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就是用力搓澡，有的地方喜欢用毛巾，甚至自己用手搓，搓得越干净越好，这也是一个误区。第二呢，使用特别多的洗涤剂，包括强碱的肥皂。第三呢，就是水温过高，对皮肤有刺激。当然水温过低对我们的皮肤的生理机能也会有影响，也要稍微注意点。第四呢，就是时间长，泡澡也泡得很长时间，实际上它是对皮肤也不好，对整个身体的也有影响，甚至对心血管都有影响。第五呢，就是餐饮以后，饱餐以后马上洗澡，不利于消化道的这个正常功能。第六呢，运动以后或者大量出汗以后，他觉得不舒服要赶紧洗澡，这个时候是不妥的，应该稍微休息一下，让我们的心跳啊、血压啊恢复一个正常。第七呢，就大量饮酒以后，这样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实际上洗澡不管是夏季还是冬季，它的基本原理还是差不多的。你像我们一般是选用的水温是接近我们的皮肤的温度，这样舒适感比较强。夏天可以适当低一点，冬天大概35到37或者稍微高一点点可以的。第二呢，就是说洗澡的时间，我们淋浴的时间是5到10分钟。年轻人可以长一点，但是对于年纪大的站立着洗澡也是一个挑战，对体力的挑战。如果泡浴的话，一般来说是15分钟以内或者是20分钟以内，这样对人的心血管的适应能力会好一些。再一个，根据频率，我想洗澡的频率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如果他出汗比较多或者他觉得很不舒适，那就可以1天1次啊，夏天。如果觉得运动很少，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皮肤又很干燥，你可以隔天1次，甚至1个星期洗2次。这个频率是因人而异的。如果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季节不一样也要因人而异，或者夏季多一点，冬季适当的少一点，这也是一个选择方式。然后呢，选择的洗涤用品一般是弱酸性，最后呢就是要及时的保湿。就是我们洗完澡以后就要保湿，我想应该是10度的清洁，充分的保湿，不管在什么季节，对我们的洗澡都非常重要。
3: 谢谢肖医生刚才关于夏季洗澡给我们做的这些指导，也给我们做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好，肖医生再见。
2: 再见。
4: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是的，在夏天我们要注意到啊，这些有关于洗澡的坏习惯，大家也一定要注意了啊。特别是运动，剧烈运动之后，你马上暴汗之后洗澡的话，它可能会对身体会造成损伤哦。接下来关注到近日国产首收大首搜啊，这个词儿有点别口。首搜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周末海上旅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的海上游的航线。
1: 那么需要办理哪些手续？我经常在抖音上看到他们在直播，就是那种海上航线，感觉还真的很不错。
0: 对，什么是无目的海上游呢？那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呢，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那么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游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游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游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4: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3: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5: 因为护照以前都过期了，也来不及办理了，但这次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6: 出行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
3: 看似简单的一张纸，实则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开辟海上游新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游客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说走就走出游新选择。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0: 豪华游轮，我们经常能够在电视剧里面看到啊，那些比如说去海上的豪华游轮呐、各种各样里面有舞会啊，船长晚宴啊，各种各样的游轮，我是没有去这个亲身的体验过。但是你如果真的是国内有这样的行程，并且性价比比较高的话，我觉得我是愿意去体验一下的。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7: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8: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7: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8: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7: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8: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7: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8: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7: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8: 这个
9: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 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精心呵护它。
9: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
1: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杂着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哦。
0: 也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策隐形拉踩，或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一体，也就是测评主体同时承担商业推广的角色，将测评内容与商品销售或者是商业利益直接关联，却不向消费者披露的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了多项约束条款，要求测评主体被动披露利益关联，测评附加购物链接等带货行为必须明确标注是广告。
1: 我们来详细听一听央视网的一个采访的记录啊。
2: 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3: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4: 很多测评他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让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的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
2: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处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5: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网购时是否看测评的采访。您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习惯，不看广告先看测评，打开手机搜一搜，看一看网络博主们是怎么对比分析的，有什么体验感受，目的就一个，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科学的评价，最终选出自己称心如意的商品。但现实中也有人跟着测评下单后却踩了坑，受了骗，问题出在哪儿，怎么办？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份文件，看看它究竟给网络测评立下了什么规矩，划定了怎样的红线，又能让我们的购物车多几分靠谱安心。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如今只要在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那么当前网络测评活动存在哪些乱象，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6: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策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
7: 他们用瞬间 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5: 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一体，也就是测评主体同时承担商业推广角色，将测评内容与商品销售或商业利益直接关联，却不向消费者披露的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多项约束条款。那么到底如何斩断测评与营销的灰色链条呢？
8: 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
9: 目前商测一体啊，包括隐形带货、只评不测、拿钱测试或者虚假测试这些问题呢，要么是侵害到了其他 合法经营者的商誉可能会涉及到不适当竞争，要么呢就涉及到违反广告法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行为。
8: 另外，针对测评带货行为，规范提出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此外，测评主体不得利用虚假测评、恶意诋毁竞品等方式为合作商品引流。
10: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5: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那么针对这类专业测评，新规提出了哪些要求呢？
6: 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10: 你作为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法定的检测的资质，要符合我们相应的检测的方法，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6: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
11: 那么各家使用的测试标准啊、操作方法啊，可能各有千秋，五花八门。那么部分从业者呢，还借机刻意的去偏袒合作品牌，或者是恶意贬低竞争的这个品牌。所以呢，这次的规定呢，针对产品功能、性能类测试是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范和严格的约束。一方面要求明确测评主体的这个资质，统一测试标准和操作流程，从技术层面保障结果真实、客观、有效。
5: 也有网友提问，我只是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我还能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发帖子吗？新规专门针对只评不测行为做出细化规定，厘清实测、测评与个人体验分享的界限。

0: 很多测评主体呢就混淆了主观体验和专业检测之间的这个界限，把个人感受包装成权威的测评来误导消费者啊，这个是需要这次专门去进行规范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呢，显著的标注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这就能让消费者去清晰区分个人体验分享和专业检测的测评两者的这个区别。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倒逼测评主体去诚信的发布内容啊，杜绝他们以主观冒充客观，以体验冒充检测这样的一些造假行为。
1: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这个测试活动的受托方呢，必须是具备法定的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如果是这些测评的信息啊违法违规了，那测评者呢可能要承担包括损害商誉、非法经营在内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2: 说现在网络上一些测评大家并不能完全去相信啊，如果你要买一些化妆品护肤品的话，你可以问你身边的朋友或者同事，那你也可以去网上去做一做攻略嘛，对吧？那很有可能你去看一些测评，他用的这些东西并不是很适合你。所以说各位小伙伴们，你平时想要去比如说买大件的车子，你去看测评什么车是第一，它为什么是第一啊，我讲如果这辆车排行第一的话，那你肯定会对它有所滤镜。所以说什么东西一定要买适合自己的啊，
3: 不要随便的去
2: 测评，也不能就是一律的都相信。

0: 世界杯既是全球球迷的狂欢盛宴，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展示舞台。2026年世界杯要来了啊！在浙江义乌、宁波等地的体育外贸订单迎来了集中爆发，依然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70%。
1: 是的，就是目前世界杯相关的订单大多数都已经发完了啊！但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补单随时会来。今天有世界杯？
0: 对啊，开幕式明天吧，
1: 明天就开幕式啊。我只是前段时间刷到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那个是谁，内马尔
0: 啊，
1: 就是宣布他加入国家队参赛的时候，哇，好激动一个。然后我就不知道今年有世界杯，
0: 我们来听一听啊。
2: 世界杯既是全球球迷的狂欢盛宴，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展示舞台。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临近，浙江义乌、宁波等地体育外贸订单迎来集中爆发。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优势与高效响应能力，中国制造持续领跑全球赛事周边市场。中国技术、中国方案深度赋能赛场，彰显中国体育制造产业的硬核实力。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义乌商贸城的体育用品区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
3: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4: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2: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目前世界杯相关订单大多数都已发完，但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补单随时会到来。
5: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2: 在浙江宁波的这家纺织企业，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周边产品订单。截至五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世界杯赛场是竞技舞台，更是产业擂台。近年来，中国制造凭借工程、科技、全

0: 产业链实力在世界体育赛场大放异彩。中国中车115列定制轻轨列车落地墨西哥三大赛区，轨道交通装备批量。
1: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都知道平时在这个手机 APP 里啊，你经常会出来它点进一个 APP， 它进行一个弹窗，这个弹窗随手你一碰它就跳转到另外一个界面去了。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目前督促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工业和信息化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马上来的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
0: 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于已上线或者是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采样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2: 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0: 是的，我们平时其实我即使是现在比较安全的苹果手机啊，它也是会有很多跳出来的广告的。比如说我每次想要去换一个壁纸啊什么的，然后打开那个 APP 出来一个弹窗，我想要找这个关闭它的那个小叉叉嘛，然后我就去找它了之后，诶，明明是点的叉，怎么又跳转到某宝某东啊或者是什么拼多多啊这些界面上去，就真的很烦很烦。而且你不小心误触，感觉它这个到处都是弹窗的这种，它弄的那个弹窗出口啊很灵敏，就你误触了一下，哪怕轻轻一点，我甚至眼睛一瞟一下，它都可能会弹到另外一个窗口，真
1: 的
0: 很闹心。
1: 对，
0: 我就把那个 APP 给卸载了。哎，你不得不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叫什么 APP 啊，它现在会有一些这个弹窗提醒，会跳出来一些比如说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信息啊，它可能会有那种电诈的这种嫌疑，就你千万不要相信什么点开了之后领取红包啊，包括有什么，我记得最中毒的是什么，那也不是诈骗啊，那就是每次拼夕夕砍一刀，我有的时候人家让我帮他砍我就有点不理，但是一些好朋友啊让你帮他砍我真的不好意思给他砍一下吧，毕竟当年我砍的时候他也帮我砍了一刀，然后我就进去了，我明知道他是骗子，就是明知道就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好弄的，
1: 然后你就情不自禁的一招一招一招的，
0: 对，他又说啊快要提现啦，今天不用拉人就能提现啦，
1: 就差了一个钻石什么什么什么的，就开始
0: 对，一开始还差几毛几毛几分几分的，然后后来感觉哎快了，开始弄成钻石了，钻石弄完了他开始零点几零点几个钻石在那蹦了啊，就拼命的让你拉人，哎，拼多多其实就是这样起家的，也难怪，对吧？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理智的去对待啊，就是不要相信那个几十块钱也不是那么容易弄的啊。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那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微信

0: 信公众平台婷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哦。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卫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以为他很酷，
1: 却没想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如果你的手机半夜会自动转账，没有短信提醒，没有验证码，你的账户里的钱啊就被全转光了，这听上去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真的发生了。然而在这转账的起点竟然是下载某 APP 免费领取卷纸。哎，这笔蹊跷转账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一提卷纸，如何卷走20000多块钱呢？
3: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 即半夜会自动转账，没有短信提醒，没有验证码，您账户里的钱呢就这样被转光了。这听上去啊，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竟然是真实的发生了。而这悄然转账的起点呢，竟然源于一提普通的卷纸。这笔蹊跷转账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一下这个新型的诈骗类型。
5: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记得中都没有提醒。
4: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5: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她没有，然后她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她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4: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为什么所有的短信提醒都凭空消失了？
5: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2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4: 这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刘女士很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5: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4: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5: 一捆纸领了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4: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5: 9点的时候，他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他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啊。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4: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3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6: 他在同一个地方他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啊，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4: 锁定了这3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3人展开抓捕。
7: 你好，服务员。
6: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是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 DJ 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8: 还有人在哪吗？
9: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8: 干什么去了？
3: 那地推呀、
8: 啊？
3: 地推
8: 在哪里？现在人在哪里？
9: 人在哪里？
4: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一个看似刚安装就被卸载掉的 APP， 实际上的木马程序啊，已经是悄悄地藏了起来。但是要想做到深夜悄然盗刷，那这一步呢还是不够的。更为关键的一步操作是什么呢？答案就藏在被抓获三人的手机里。为了拿到报酬呢，三人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得手的证明。也正是这些证据呢，记录下了他们诱导老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那么他们究竟是说了什么样的话术，让老人们不仅毫无防备，甚至排队去参与其中呢？我们接着来看。
10: 哪个名字？
11: 对，我们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12: 啊，这红果就想用。
11: 对，
12: 两个红果就想。
11: 啊，这
13: 来看我的。
11: 啊，是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12: 按
11: 住，按住。
13: 我的。
11: 马上我给他搞完就给你搞。
4: 这种地推活动在菜市场或者商超门口很常见，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便会有不少老年人上前询问怎么参与。这时候犯罪嫌疑人便会谎称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推广，借知名度让老人放松警惕。话术一，伪装成热门 APP 而非陌生 APP， 谎称是常见的地推活动。
14: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11: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呐、啊、抖音极速版呐、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
12: 哎，
11: 都要用户，哎。
15: 还有一个新版的。
11: 是的。
15: 我那个新版我也下来了，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刮了，评论室我就把它网刮了。
11: 嗯。
4: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16: 不发朋友圈吧？
11: 不发。
16: 发朋友圈我不敢。
11: 是的，很多
16: 别人爱讲。
11: 是的，
16: 别人都是假。
4: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那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10: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12: 热不热？眼睛都要用，
10: 都要用。
12: 哎，
4: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15: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11: 开启。你出下那个。
4: 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12: 看短剧吗？
10: 对对对，就里面看短剧的。对对对对
11: 对对，就红果短剧。
4: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部分安卓手机中的无障碍功能操作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过程中不断跳出一个个红叹号进行风险提示，无障碍为高度敏感权限，开启后您的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需要监测您的操作，监测您输入的文字，包含个人数据如信用卡卡号和密码，可读取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跟踪您使用各应用的行为，并代替您操控应用。
17: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的手机拿回来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4: 套路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 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钟某供述啊，他们三人呢只是负责地推引流以及操作安装，幕后的上线呢是他的同学胡某。每成功地推一位客户，他们能够从胡某那里获取240元的推广费。在掌握了胡某的身份信息和藏匿地点之后，警方对胡某展开了抓捕。
3: 警察，警察，
8: 不要动！
3: 你们这存在什么群体？是不是你们也知道是吧？发鸡蛋，发纸。下 APP 录视频是吧，录完之后人家钱他就转走了。
4: 胡某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个犯罪团伙被武汉黄陂警方成功摧毁。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钟某、孙某、吴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
1: 这则新型诈骗套路呢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就是说，你会发现啊，很多的就是包括一些你在生活当中会发现有些什么免费送领鸡蛋啊、送纸巾啊、送抽纸啊，这些让你下载 APP 注册留你的个人信息等等，我们都要小心谨慎一些了。这可能就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警示吧、嗯、很可能你的手机就在那个时候被别人装上了某个软件。你就包括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他们用的可能安卓手机会比较的多一些，因为安卓可能会比较的适合好用一点。
9: 嗯，还有安卓手机它都是有一些广告和莫名其妙的打进来。
1: 嗯，对，所以说呢可能安全在安全性这一方面要差一点。所以说如果家里这个老人啊喜欢去就是什么领一些什么免费的做活动啊，那一定要给他打好这个预防针了啊。顺便看一看他手机。

0: 机里面有没有什么假的 APP。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

0: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防、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谋定5年、谋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15-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

0: 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1: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1: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4: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5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 1041.6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0: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9: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0: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5: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2: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1: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3: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4: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13: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15: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6: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7: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6: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8: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9: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8: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20: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5: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21: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2: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2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2: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23: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22: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24: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22: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5: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22: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0: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2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基洛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三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5: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0: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5: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五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
0: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市以数字化改革为引擎，深耕晚启通平台应用，通过数据互通、流程再造、服务集成，推动惠企服务实现三大转变，为市场主体提供全周期一站式便捷化服务，持续擦亮挺满意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以往企业申报奖补常陷入跑断腿、填破表的困境，如今我市打破数据壁垒，打通财政、发改、工信等多部门数据链，建成涵盖55万户市场主体的企业库和精细化政策库。通过对政策进行颗粒化拆解，按照5大类79项标签为企业精准画像，平台实现了政策与企业的自动匹配。得益于免申吉祥机制，安徽易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因获评安徽省大数据企业，无需申报便直接享受了政策红利。今年4月24日，全市10家省级大数据企业同步收到了这笔无感兑付的资金。截至目前，全市已发布此类政策服务633个，累计兑现奖补资金13.14亿元，惠及企业3836家，真正实现了企业无感、平台制审、资金直达。针对企业反映的办事多、头跑、环节多、效率低等痛点，我是在晚启通框架下搭建挺好办企业综合服务平台。该平台横向整合了16个部门、19个领域的117项涉企服务事项，设立增值服务、产业服务、企户正印等专区，将政策咨询、融资贷款、招财引智、法律援助等服务集于一体。滁州经开区立讯新能源有限公司因加大研发投入，一度面临资金周转压力。企业通过挺好办金融服务专区发布需求后，平台智能匹配了多家银行的专项信贷产品。企业在线申请后，仅2个工作日便完成审批授信，解了燃眉之急。自平台运行以来，已服务企业超10000家，企业诉求响应速度与满意度显著提升。企业注销曾经是公认的硬骨头。过去办理注销需往返多部门提交7份材料，耗时超半个月。为破解这一难题，我是通过联合市场监管、税务、人社等7部门组建工作专班，依托晚启通打造企业注销专区。通过整合营业执照、税务、社保、公积金等15项注销事项，推行跨部门集成联办，申请材料有7份压减至2份，审批时限从17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以内，实现了一次申请并联审批、多证同销。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有1.2万户经营主体享受到改革红利，同时平台引入电子化签名、实名认证体系，有效防范了虚假注销、逃废债务等风险，保障了业务规范安全。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紧扣高效办成一件事目标，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以数字化赋能精准化服务，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滁州日报评论员文章：谋定而后动，谋生而行远。重大工程项目是区域发展的压舱石，而科学决策则是重大项目落地见效的先手棋，也是破解发展难题、抢占发展先机、推动事业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城市供水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做好供水安全保障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城市有序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立足滁州市情、水情、民情实际，历经7年谋划、多轮比选，2026年引将入滁供水保障工程终于从蓝图走向现实。工程建成后，近期年饮水量1.37亿立方米，远期可达2.11亿立方米，将系统保障城乡居民生活、工业生产、农业灌溉、生态环境改善等多方面用水。自此，滁州供水体系将实现从靠天吃水向江库连调的历史性转变，从保障生存向支撑发展的战略性升级。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从谋划实施到推进的过程，充分彰显了市委市政府实事求是、遵循规律、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展现的是市委市政府以科学决策、实干实效创造过硬政绩、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科学决策绝非闭门造车，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引江入厨供水保障工程建设，坚定推进项目如期建成投用，源于对滁州水资源短板、城市发展瓶颈的精准研判，源于对工程长远价值、历史意义的深刻把握。项目实施过程中，我市坚持摸清实情，找到症结，集思广益，反复论证，全程严格遵循基本建设程序，坚守科学规范要求，坚持公开透明原则，使决策过程真正做到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科学决策不仅要立

足当下，更要着眼长远。站在15/5的新起点，我是先民提出坚持创新立市、产业强势、生态兴市，重点打造双圈科创联动之城、智能制造集聚之城、改革开放先行之城、绿色转型样板之城、宜居宜业乐享之城，当好安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级。宏伟蓝图的落地见效，需要水资源的坚强支撑和安全保障。市委市政府坚定推进实施引江入竹供水保障工程，坚决打好四水四定主动仗，正是精准把握了滁州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现实矛盾，统筹当前与长远，全局与一域，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兼顾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让每一滴水都流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处，是一项立足实际、符合规律、惠及民生、利于长远的科学决策和战略抉择。政绩观之正源于决策之实，决策之实成就政绩之真。我们追求的发展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是没有水分的发展，是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全市上下要以引江入竹供水保障工程为标杆，引导党员干部以科学决策校准政绩导向，立足客观实际，遵循发展规律，杜绝好事瞒办，摒弃好事虚办，防止好事滥办，以务实作风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奋力推动滁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近年来，我市以解锁乡村 IP 为引擎，一副乡村 IP 百花齐放、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徐展开。围绕唱好村戏，我市采用政府指导、社会参与、群众主体模式，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创新推出民间花灯表演大赛、欧美永芳、四时有序、大地飞歌等特色品牌活动20多个。今年以来，开展送戏进村497场，四季春晚75场，广场舞、街舞比赛17场，其他公共文化活动约850场，汇集群众130万人次。围绕用好村舍，我市盘活农村闲置屋舍资源，迭代升级乡村文旅基础设施，换新乡村旅游新场景，创新引入窑烤面包、村咖、乡村影院等新兴业态，推出民宿加景点加文化体验精品线路20多条。截至目前，培育皖东民宿12家，入选全省首批完美金牌民宿10家、银牌民宿10家、国家丙级以上旅游民宿7家。在育好村才上，我是持续培养乡村文旅人才，创新开展乡村主理人碰碰会，举办乡村 CEO、 乡镇文化站长、基层广场舞蹈推广、业余文艺创作等培训班200多期。截至目前，9人获评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能人，81人入选省村级文化带头人，组建文化志愿者队伍超790支，吸纳志愿者近1万人。天长台陈明于登文报道，夏收期间，天长市依托规模化粮食烘干设施，就地烘干新收小麦，省区露天晾晒环节助力粮食快速入库，将夏收作业提质增效。在新街镇李坡村的烘干中心，刚从田间运回的小麦源源不断送入设备，伴随热风炉里投入燃料，烘干机组开足马力，全天候连续作业，小麦经过数小时加工，就能达到国家收购入库的标准，粮食品质得到了有效保障。据农业部门统计，今年3夏时节，天长市共投入各类烘干设备近700台套，日烘干能力达4万吨左右，有效规避天气带来的霉变损耗，同时解决了因依靠露天晾晒而产生的粮食品质下降、农民经济损失、道路交通隐患等诸多问题，成功打通了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最后一公里。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晴天，西南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预计12号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旅行路上听到的好音乐。第一首歌来自郑钧，在路上。

0: 脚步停下回望，路途漫长。我
1: 歌曲发行于2022年10月28日，这首歌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收录在任贤齐2023年9月1日由相信音乐发行的同名专辑《在路上》当中。该歌曲为《我们的滚烫人生》《齐星记》首站推广曲。

歌曲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收录于许巍2006年2月16日发行的音乐专辑《在路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希望我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渴望的自由天空。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节目主题，当你听到这首歌，你应该在旅行的路上，来自凤凰传奇《自由》。

凤凰传奇的每一首歌都需要陈仁泰亲自把关。陈仁泰在接到自由飞翔小样之后非常兴奋，他在电话里跟着作者哼了一段曲子，表示他已经会了，随后将小样转给了林花，表示该曲一定能火，能够接替月亮之上的位置。随后这首歌真的是不出所料。

歌曲来自朴树《平凡之路》，这首歌的创作源自朴树准备发行的专辑的需要，也源自韩寒的诚意邀约。因朴树一直是韩寒最喜爱的歌手之一，于是亲自上门拜访朴树。到朴树家时，朴树刚写完《平凡之路》的最后一个音符，韩寒在听完这首还未完成的 demo 之后，就想把它用在电影《后会无期》当中。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来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2002年左右，陈绮贞在一次骑机车时想出了该曲的旋律，但因为当时资源不够，只能简单的以木吉他伴奏这首歌曲，以单曲的形式发行。2005年的时候，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就把这首歌做成了她想要的样子。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节奏明快，非常适合在旅途中放松身心，而且可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旅行时光，以及让整个旅途更加丰富多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曾经独领风骚的老牌歌手们，虽然岁月流转，但是也凭借着深厚的音乐底蕴和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在乐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歌声有如陈酿的美酒，愈发香醇浓郁。每一次的演唱都像是翻开一本装满回忆的相册，让歌迷们沉浸在往昔的美好时光里。而新生代的偶像歌手们则是像璀璨的星星，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和蓬勃发展的偶像产业迅速崛起，并汇聚了海量的粉丝群体。他们青春洋溢的形象，充满活力的舞台表现，以及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华语乐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1993年发行，来自于王心平，《别问我是谁》，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他进军台湾乐坛的代表作。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渴望与自我保护的复杂情感，歌词刻画了都市人藏在心底的脆弱和对真诚爱情的向往。发行之后，这首歌曲让王心平成功打开了台湾市场，专辑销量达到60万张，并且成为了电影《春娇与志明》的片尾曲。

1997年，许美静发行专辑《都市夜归人》，同名主打歌以深夜意象描绘都市人的情感迷茫与孤独的心境。歌曲也是许美静音乐风格的典型代表，旋律清冷克制，刻画现代人在爱情中与生活中的漂泊感，成为了90年代华语都市情歌的重要符号。1997年，许美静凭借收录该曲的《静听精彩》13首专辑，蝉联香港排行榜3周冠军，也奠定了她天后杀手的乐坛地位。

五月天在2001年发行专辑《人生海海》，这是五月天第三张专辑，其中有一首重要的作品叫做《一颗苹果》，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那这首歌诞生于五月天成立的初期，阿信在创作过程当中投入用力到头皮发麻的情感状态。歌词的核心意象是源自创作者对生命本质的朴素的思考，表达了对人生的哲思。一颗苹果虽然没有宏大的主题，但在特殊时期能够给人带来平凡生活的感动。这颗苹果象征着生活中的小确幸，温暖着人们孤独闭塞的时光。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7年陈奕迅发行专辑《认了吧》，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是一本书》，以书籍为比喻，深刻探讨了爱情中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首歌融合了台湾情歌元素与 R&B 小情调，旋律优美动人，而陈奕迅的嗓音表现与节奏型国语作品的适配性在这首歌当中得以充分的展现，既有台湾情歌的温柔细腻，又带有 R&B 的轻松流畅感。

2008年，古巨基推出了 EP， 由林夕作词、林建华作曲，推出了歌曲《眼睛不能没眼泪》。这首歌以吉他元素为核心旋律，旋律简洁且富有感染力，传递出对感情的深刻感悟，强调眼泪是情感成长的必经之路。作为 EP 的主打歌，那这张专辑是以乐器发烧概念制作，突出吉他演奏的纯粹性。整张专辑的音质被评价为近15年港版黑胶的音质天花板。歌词也诠释了感情中的释然与成长，主张结束感情没有罪，变心不是你不对，倡导在爱情当中要保持真诚与慈悲。

2017年毛不易在明日之子比赛期间首唱了一首原创歌曲203。这首歌呢，在2019年的时候进行了重新的制作，并作为单曲首发，后收录在专辑《小王》当中。203是毛不易写给自己曾经生活过门牌号为203的小屋的歌曲，记录了他在杭州实习期间的生活痕迹和故事。他表示，203这个门牌号成为了他音乐创作的初心承载体，象征着每个年轻人漂泊过程中临时安息的家，而人人都是这间屋子的匆匆过客。歌曲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将出租屋描绘成为了陪伴者，表达了对过客身份的伤感和对温暖回忆的怀念，旨在唤起漂泊年轻人的共鸣。歌曲的确是唤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音乐平台评论这首歌是充满了怀念与想念。也许有时候缘分遇上了对的人，但却只能成为过客的伤感，并被视为是献给为生活打拼的年轻人的歌曲。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林忆莲和张惠妹合作演唱了电视剧《如懿传》的主题曲《双影》。创作背景方面呢，是为了电视剧的灵魂人物量身定制的，旨在通过音乐展现女性刚柔并济的性格特质。制作人为两位歌手也设计了繁复和谐的对唱段落，融合了弦乐铺陈与明月点缀，也突出了声线的层次感。林忆莲柔情似水的音韵与张惠妹穿透人

王铮亮在2022年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那收录了一首粤语单曲《尚有一个人》，这是由王铮亮作曲，王海涛与张楚翘共同填词，刘凤瑶担任编曲以及联合制作人。歌曲是以国语与粤语双语文本交替呈现，围绕陪伴的主题，通过生活化场景的白描展现相守情感。音乐制作人融入了大提琴铺成的温暖基调，融合80年代粤语情歌的淡雅风格，歌词核心意象强调平凡岁月中的情感坚守。这首歌是王铮亮2021年到2022年跨年度专辑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他知心音乐人的创作风格。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尚有一个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要走穿这凋零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

荧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诸天气大大，我道日星红。

湖海，我在梦里边，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以泪洗。

0: 幸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是快乐呀。
0: 爸爸，啥是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中国历史上有两位花蕊夫人。一提起花蕊夫人，很多人就会想起亡国师。这两位花蕊夫人都是什么时代的呀？咱们先说第一位吧。第一位花蕊夫人是前蜀的开国之君王建的妃子，娘家姓徐。徐氏夫人生在蜀地，当时她跟姐姐在一起的时候，被这位蜀主王建看中了，姐俩一块进宫，都受的宠爱。这位徐妃的姐姐给王建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那前蜀的后主王衍。这王衍由于母亲跟这阿姨的关系，就被立为皇太子了。王衍当上皇帝之后荒淫无度，后来前蜀不是被后唐给灭了吗？花蕊夫人跟王衍一起被杀了。这位花蕊夫人诗写得很好，她描写前蜀朝廷奢侈生活的作品，因为用词华丽典雅，艺术技巧很高，所以在《全唐诗》里留了她8首诗啊，却也因此为这王衍的亡国做了间接的说明。这是第一位花蕊夫人。第二位别号花蕊夫人的也是贵妃，是五代时后蜀的君主孟昶的妃子。这孟昶啊，就那孟知祥的儿子呀。第二位花蕊夫人也生在蜀地呀，前蜀后蜀出了这么两位美人。据说后蜀之主孟昶最初想找美人，说找不着，是闷闷不乐，吃不香，睡不踏实。有一位心腹太监就开始奉命给他外边找去，在京城为他物色美女。哎，真找到一位，这位美女体态轻盈，容颜绝世。孟昶一见，那活就被勾走了，是如获至宝，当即传旨留在宫中，封为惠妃。这位惠妃 喜欢芙蓉花跟牡丹花。孟昶真下本，自己是皇帝，什么事办不到啊？特地命工匠为这位惠妃夫人修了一座牡丹院，而且下令在城墙上又种满芙蓉花呀。就连寻常百姓家也得奉命家家栽种，每到芙蓉花开时节，蜀国的都城成都城里边是花团锦簇，是争奇斗艳，盐城40里远远近近就跟铺的锦绣一样。所以成都到现在还有一个雅号叫锦城啊，这锦城就跟这芙蓉花有关系。两个蜀国的后主都是非常享乐非常奢侈的人，孟昶也不例外，很懂得享受，而且享受的有点过分了。你就算有钱你分怎么花呀？据史书记载说，连他晚上起夜用的便盆都拿宝石做装饰，精美无比，这得多浪费呀！他把这位惠妃娘娘也封为花蕊夫人了，跟这位花蕊夫人是日日饮宴，时间一长，山珍海味都吃腻了。花蕊夫人别出心裁，用干净的白羊头以红姜去煮，然后呢煮完了紧紧卷起来腌在酒中，把这白羊头肉经过这么一番炮制，再拿石头压住，让这酒味深入到羊头肉跟羊头骨中，到了日子拿出来切得跟纸一样薄，起名字叫匪羊手啊，又叫酒骨糟。嚯，这对皇帝夫妻吃起来绝对是风味无穷啊。到了公元964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兵南击，攻打后蜀啊，这样的国家能禁得住打吗？蜀军是不堪一击啊，14万手成都的蜀兵是不战而溃。你这多新鲜，要没人行了，或者打不起行了，根本就没打就撤了。由打北宋出兵开始算，66天后蜀就灭亡了。这蜀后主孟昶想来想去只有投降啊，自己命人把自己捆起来，主动成为北宋阶下囚，花蕊夫人陪着他也成了囚徒，陪着孟昶一起被押解进京。这位花蕊夫人跟头一位徐妃花蕊夫人一样，也会写诗词。在经过夹门关的时候，她在驿站的墙壁上写了一首词。怎么写的呀？出离蜀道新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3000宫女皆花貌，共斗婵娟，急学朝天今日谁知是谶言。怎么还有谶言呢？原来啊，当年在成都宫里边，孟昶曾经亲自谱过一首曲子叫万里朝天，让这花蕊夫人练习演唱。好没眼的，怎么来这么一首万里朝天呢？现在千里迢迢告别故都，前往北方作为人家的囚徒，难道不是万里朝天吗？这不就成了谶语了吗？说的就是这么一个典故。这孟昶啊，别说倒是写个曲子嘛，那还行，可惜把国家治理成这样，自己自成谶语，落入了北宋赵匡胤政权的手中。可当初写这曲子的时候，他一点没走脑子。当时写完大伙怎么理解？以为万里朝天是指着四面八方的人不远万里来朝见他孟昶呢，还以为是吉祥呢。就为了庆贺这首曲子，宫里的妇女竞相都戴高冠，梳高发髻，称为朝天髻，以示庆贺吗？哪知道这万里朝天是反着说的，应验在了如今万里崎岖前往汴梁投奔宋主这件事上。一路上花蕊夫人跟孟昶听到的满耳都是杜鹃的哀鸣，杜鹃那叫声你要细听，有点像不如归去这4个字，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声声杜鹃替的人心神气血呀。据说 赵匡胤见着了孟昶之后，特意见了见花蕊夫人。赵匡胤早就听说这花蕊夫人艳绝尘寰，为一睹芳容，特意赏赐孟昶及其全家，知道他们一定会来宫中谢恩。这一见花蕊夫人，赵匡胤是万分喜爱。结果没过一个礼拜，那会儿没一个礼拜这一概念，反正就七八天吧，孟昶突然暴病而亡。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赵匡胤下毒给毒死的。孟昶的母亲因为这件事儿也绝食而死啊。花蕊夫人活下来了，宋太祖就把这位美人留在宫中侍宴，有时候知道她才华挺高啊，让她集席吟诗。花蕊夫人张嘴就来，这一天又喝酒，让她集席吟诗一首吧。花蕊夫人略一沉思，君忙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14万人齐卸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听得赵匡胤心潮澎湃。这首诗起名叫《树亡国诗》，诗写的悲愤婉转，表达了花蕊夫人这个亡国之女深沉的悲哀。怎么呢？成都不是没人守啊，14万将士一仗都没打，一块儿溃逃，难道说这里边哪一个算得上男儿丈夫吗？一开始君王令下，成都城头竖起了大旗，我在宫中，我一个女子，又怎知城外是这一番景致啊。花蕊夫人终于被宋太祖纳入后宫，封为贵妃了，但是他依然怀念的是前夫孟昶，所以就把孟昶的画像供奉在内宫，骗着宋太祖不能说是自己前夫的画像，我天天晚上睡不着，我想念他，那活得了吗？宋太祖问这是谁呀？啊，这是张仙送子图，把他丈夫封为张仙了。据说后人盛行供奉张仙送子图，这习俗就是从花蕊夫人这儿给流传下来的。前后数的这两位美人结局都是悲哀的。那么那位吴越王钱镠怎么样啊？钱镠作为吴越之主，在五代十国时期也是传奇人物。钱镠出身于农家，五代十国时期啊，有很多君王出身并不高贵，钱镠就这样，他别看生活在农家，最讨厌下地干活，想挣点来钱快的买卖。什么买卖啊？贩私盐吧。贩私盐朝廷是不允许的，后来他在黄巢起义中发迹了。到唐朝末年，这钱镠已经被朝廷任命为镇海节度使、镇东节度使，管辖13个州，手下精兵拥有3万。在自己起家创业的过程中，钱镠是严于律己，据说他行军打仗的时候睡觉都很少，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不睡龙啊，根本就不困。实在要困极了呢，那就枕着一个小圆木头小睡了一会儿，稍有动静他就惊醒，所以人们把他睡觉那小圆枕比作警枕，好越睡越惊醒。功成名就之后，钱镠也像一个一般的得志之人一样开始享受，他在自己的家乡是大兴土木，然后坐着豪华的帝王专车，带着大批随从，前呼后拥，衣锦还乡，一劲儿瞎转悠。可没想到他父亲钱宽一见他来，赶忙就躲。钱镠纳闷啊，儿子风光了，老子得高兴啊，我现在前呼后拥的，你怎么见我还躲呀？他纳闷，告手下人别跟着，我自个儿出去溜达溜达。自己没敢坐车，走着道徒步去找他爹。见面之后他就问，这父亲怎么避而不见呢？钱宽一听，看看左右没别人，嘿，儿啊，咱家世世代代是种田的，从来没有人能显赫到你这一步。你现在身为13州之主，可是你别忘了，你三面受敌， 这样，与人争权夺利，我怕你这么一回来认祖归宗，再给咱们家里人带来祸害，所以你最好别说我是你爹，也别提你是我儿子，咱们装不认得得了。钱镠一听是又难过又震动，他知道父亲不认儿子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番话实际是父亲对他的提醒。钱宽别看是一个农家父亲，但是他居安思危，想的比儿子钱镠远得多呀。他告诉钱镠不能过于的享受君王的荣耀，要知道危险时刻存在。尽管钱宽这么提醒，但是这钱镠啊听完就忘了。他特别喜欢建造一些宏伟壮丽的房舍。晚年钱镠不是自称吴越国的国王了吗？把自己居住的地方称为宫殿，既然是宫殿就得有排场啊，所以这宫殿被装饰的是富丽堂皇，大有王者气派。他的子侄们个个是衣冠楚楚，服饰鲜亮，他到哪这帮人就跟到哪。哎，钱镠觉得这叫心满意足，当地人俗称他为海龙王。怎么叫海龙王？都城不在杭州吗？经常看海潮啊，钱镠对这样的外号倒也乐于接受。但是钱镠虽然享受，倒不能说他是一个昏庸之主，治理国家方面还是有点作为的，尤其是治水为人传颂。海龙王这叫法跟这治水多少也有点联系。钱塘江的潮水年年要侵袭杭州城，钱镠决定修筑瀚海石塘啊。在公元910年，这个巨大的治水工程正式开工了。杭州城外由打六合塔起到艮山门一带都筑起了石塘。石塘啊，拿石头垒起来的存水池啊，防止潮水侵袭。这工程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潮水太大，江涛汹涌，难以进行啊。这时候钱镠突然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吩咐手下赶快准备，我要设潮。大伙儿听什么？设潮？拿剑呢？让准备就准备吧。他命人用竹子做了3000支特型的剑，用锻造过的好铁来做这剑尖，用鸟的羽毛加以装饰，然后选了500名百发百中的弓箭手，3000支箭，每人给6支，让他们面对汹涌而来的潮头是一字排开，敢等这潮水扑过来的时候，潮声震天，气势宏伟，两岸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都过来观看呐。潮头涌来，500名弓箭手同时射箭，乱射嘛，哪行，一人就6支，一次射1支，500个人一块射，那就叫500支啊，唰一下箭如潮水一般呢。别说潮水是排山倒海的涌过来，箭射完一发之后就等着这潮水往后退了。大伙一看头一发500支箭射出去，这潮水还往前涌呢，等着呀，得等着钱镠下令啊，准备。第2支箭任寇田贤又等上了，唰，第2批箭还又出来了，一直射到第5支的时候，您说怪不怪，这第5支箭刚刚射出去落入潮水中，唰，翻波涌浪的潮水退回去了，两岸霎时间是欢声如雷啊。早已准备好的工匠们抓紧时间，咱们再赶快施工啊，别一会儿潮水再回来呀、啊！把装有巨石的大笼子一个一个都沉到水里，这些竹笼那都好几十吨重啊，大伙一块往下推呀、啊，然后再用又长又粗的大木头横向把这竹笼串起来固定住，筑成石塘，还打下了几排木桩。就这样潮水不再侵涌，沙土慢慢淤积，河岸慢慢的就牢固了。据说钱镠把捡回来的那些箭就埋在了射箭指潮的地方，立了一个铁塔作为纪念，那地方就叫铁撞堡啊。那位说射潮这事儿是有科学依据吗？射箭能射退潮水吗？当然不能啊，钱镠不过是让人算准了退潮的时间， 跟方向，然后用射朝来显示他的帝王威风。但是吴越百姓用他们自己的智慧跟劳动，却战胜了江朝的侵扰，捍卫了自己的家园，这的的确确是民众的智慧，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啊。到公元960年的时候，北宋正式建国了。这时候的江南吴越小国，谁是国王啊？是钱镠的后人钱俶。钱俶就是那位吴越国的忠义王。因为国家弱小，为保证王位，他只有竭尽全国13个州的物力财力，去讨好日益强盛的赵宋政权的欢心。据史书记载，钱俶一次给中原朝廷送去的贡品，那就多了去了，龙凤鲑鱼、仙人鳖、山宝树、通西带，这些都是稀世珍宝。那金银玳瑁都是上千上万件的送，至于水晶玛瑙啊，那也是40004000个给。3尺5寸高的珊瑚树一批送10个，这哪划了来的。至于什么金银陶器，那就不好数了，绫罗绸缎那账本都不够记的了。这些还只是上供给皇帝的，满朝文武百官每人都有礼物，人人有份儿。没想到宋朝的皇帝得的这些贡品，却说出这样一番话：他送的原本都是朕的东西，何必记在他的名下呀？吴越小国既要上贡，国王官吏自己又要享受，所以老百姓要交的田赋租税自然是越来越多呀。据说连那鸡蛋打那鱼，鱼产卵、鸡生蛋，这都有税。你想那老百姓活得得多苦啊。公元978年，也就是北宋太平兴国3年，钱俶正式献土归宋，受不了这个罪了，赶快投降得了。他离开了吴越的都城，来到了宋都汴梁。这离开了杭州奔汴梁去，这是告别故国呀。吴越王手下有一个御史叫江景房，一起跟着他入朝。宋朝在讨平各个割据政权之后，对老百姓的田赋租税都要按照原先地方的惯例去办，所以就要需要以前的文档记录，哪儿的文件什么图籍都得给人保留好作为依据。钱俶这是去投降，自然也不例外了。这样江景房就负责得把这吴越的档案文件都给整理好，带到宋国的都城去献给宋朝的主人。临行前他再三考虑，难道让老百姓再这样受苦吗？渡河北上的时候，江景房暗自叹息呀，我国百姓受苛刻繁重的田赋租税之苦已经很久了，我若把这些图籍文件都交上去，宋朝的官员仍以此为依据，按旧日的标准来征收，那吴越民众苦难就没有尽头了。想着想着，眼泪都下来了。这是一个忧心忧国、深爱百姓的父母官呢。如果历朝历代竟多一些这样的官员，为百姓的事情能够吃不好、睡不安、暗自神伤，那不是百姓的福分又是什么呢？江景房早想明白了，国家已经不存在了，自己死活无关紧要，宁可死了也不能再让百姓接着受罪。这些年来江景房没好意思直接说呀，怎么跟谁讲啊？讲出去就得掉脑袋，这倒是小事，关键是对君主不忠。犯上的话他不敢明提，但他明白，心想你钱俶，你收的钱还少啊，老百姓都被你刮了地皮掘地三尺了，我怎能不替百姓想。对，想到这儿，江景房暗下决心，我假装来一个事故，我把这些文件档案统统都扔那江里就得了，到了京城之前，我让这些所有的东西都随波逐流而去， 就这样过江时候假装翻了船，都嘱咐人安排好了，这一大船档案全都随水而逝啊。宋朝的皇帝在见着了五岳君臣之后是大发雷霆啊，郝玄就把这江景房给杀了，众人求情，江景房才逃过一死啊。宋朝重新审定吴越的田税，给当地的老百姓减轻了负担。就在吴越百姓额首称庆的时候，北宋政权加快了他统一天下的步伐。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在唐朝灭亡之后，天下大乱，乱了有多长时间呢？一共乱了53年呢。这53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5个朝代，是相继更替，史称为五代。那么这个朝代里边最长的呢就是后梁，16-17年，最短的才4-5年，换了有8个姓氏，14位皇帝。您想这政局得混乱的什么样吧。这都是因为在唐朝后期逐渐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节度使手中掌握大权呢，所以统一的大唐王朝是轰然倒塌。这些独霸一方的军阀就跟那没头苍蝇一样，今儿我打你，明儿你打我，后咱们打他，左一个兵变右一个兵变，再加上北边新兴的辽国趁火打劫，真所谓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啊。老百姓受够了战乱之苦，只求着早日安定。而恰在这个时候，赵宋王朝的序幕轻轻地拉开了。宋王朝怎么建立的呀？跟前面那几朝一样，也是由兵变开始的。宋朝第一个皇帝叫赵匡胤，他本人就是这乱世造就的英雄。赵匡胤他们家本身是行伍世家，他父亲就曾经做过禁军的将领。在公元927年，也就是后唐天成2年的时候，赵匡胤降生了。他出生在洛阳的甲马营。后汉的时候，他投在了军阀郭威的帐下。郭威就那郭巧啊，这不是纹身吗？那脸上纹过一麻雀。 他到了郭飞帐下之后，他才发现这位号称郭巧的将军是真能打呀，而且是有勇有谋。没多久，郭威兵变，当了皇帝了。赵匡胤一看，原来军人也可以登上皇帝的宝座，那我干嘛非得当一辈子兵呢？郭威建立了后周，赵匡胤心里也萌生了一丝当皇帝的念头。当皇帝原来如此容易，这就叫野心呢。这野心悄悄在赵匡胤心中萌芽，他在寻找机会。所以赵匡胤打仗特别的卖命，他凭借自己的勇敢跟谋略屡立战功。赵家父子一同执掌着禁军，掌握了禁军，那就是皇帝的禁职禁派呀。赵匡胤没满足，为什么？他还想往上爬呢，再往上爬就到了皇帝了。他有更为远大的志向，成功的阶梯爬到哪儿才是尽头啊。他在禁军苦心经营整整六年呢。六年之后，赵匡胤以其豁达大度和他的英武收服了众多将士。可是那位周世宗那是少有的英明君主啊，周世宗就郭威的干儿子呀。周世宗柴荣是一个有志向的英明之君，很多打他这皇帝宝座主意的人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包括赵匡胤。他只能是把禁军牢牢把握。禁军就赵匡胤这么一个头吗？还有一个首领姓韩，叫韩通。反正要提韩通啊，很多人很少知道，大部分都知道他的外号，叫着叫把这本名韩通给忘了。这韩通外号叫什么呀？叫韩瞪眼。一着急他就瞪眼，这个人性情急躁无谋，遇事就会瞪眼乱吼，所以大伙儿背地里称他为韩瞪眼。你别看他的瞪眼睛吹胡子拍桌子的，但他的儿子跟他可不一样。儿子话少，不像他这么暴躁，现在话讲有点小聪明吧。光有小聪明，可天生也落点麻烦。什么麻烦？他儿子有点罗锅。这爷俩在禁军中都有绰号，他父亲叫韩瞪眼，他儿子叫韩驼驼，驼驼就是驼背呀。赵匡胤在这收买人心暗中结交的时候，这韩驼驼可就感觉不对头了。他弓这个腰皱这个眉，就找他爹韩瞪眼来了。跟他爹这么一见面，父亲你得提醒，姓赵的，姓赵的多了，哪个呀？就是那赵匡胤呢。赵匡胤怎么了？赵匡胤大概要谋反，要买人心啊。啪，韩瞪眼一拍桌子，胡说，赵匡胤上一次保驾救主立了大功，他怎么会有二心呢？滚。哎呦，韩驼驼这窝囊啊，心想我这瞪眼的爹看来跟谁都瞪眼，你都没让我把话说完，他这爹怎么办呢？走吧。韩驼驼转身出来了。周世宗凭借自己的英明把这后周治理得不错，可是英年早逝，刚当了五六年皇帝他就病了，而且是大病不起呀。自知来日无多，临终前他把宰相范质几个人叫到了跟前，拉着宰相的手哭着把自己刚刚七岁的儿子托付给他们，心里边是120个不放心呐，这孩子太小了。托孤之后，周世宗与世长辞。第二年元旦刚到，朝廷的贺岁大礼正在进行着呢，还没等结束呢，就见的都城外边一骑战马跟离弦箭一样一溜烟儿，趟起烟尘就冲进了都城。这是边关送来的10万火急的快报啊，紧急战报报进来，大事不好。什么事儿啊？说是辽国的兵马勾结北汉正式入侵了，南下要攻打后周。那七岁的小皇帝 那整话还说不利索呢，哪知道什么叫军国大事啊，哪边是辽，辽在北边，北边在哪边，他连北他都找不着。听谁的呀？听皇太后的呀。皇太后生性懦弱，赶忙把宰相范质找来吧。一帮大臣范质啊、王普啊都到了跟前，这两位马上做出决定，派能打仗的英勇善战的赵匡胤去吧。赵匡胤这会儿什么职务啊？掌管禁军呢，官拜殿前都点检呢。赵匡胤领兵出发，这消息一传出来，京城可就骚动开了。不好了，这刚一过新年，这怎么要打仗啊？这局势让人感觉到十分的危险，眼睁睁这五六十年来哪年不打仗啊？有的那老人就想说，现在这局势怎么跟当年后汉是何等相似啊？后汉啊，梁唐晋汉周，后周的郭威代替后汉，想当初那郭巧领兵不是出征抗辽吗？在半道上也不哪位给撕下来半拉黄旗配在身上了，他配着这黄旗回到京城他就继位了。所以开封城里传出来一个流言是不胫而走啊，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点检，殿前都点检，那是赵匡胤呐。难道说赵匡胤要学当年的郭威郭家巧吗？老百姓是人心惶惶，因为每一次改朝换代，新天子往往要纵容骄兵在城中抢夺，这叫夯势。所以大伙就怕新君继位，好些有钱的人二话不说呀，赶快吩咐家里边收拾值钱的细软都打了包，雇上车往城外就跑啊。这么一闹唤，赵匡胤闻报呀，赵匡胤心头一颤，他觉得有点坐立不安了，难道他们都知道了？感情赵匡胤还真有打算，他连忙偷偷回到家中啊。家里边也正议论呢，匡胤回来了，赵匡胤特别尊重他姐姐，大姐呢，大姐在里边厨房做饭呢，他给这大姐要亲自下厨给做点好吃的。赵匡胤这着急呀，姐姐你怎么还有心思做饭呢？怎么了？匡胤有什么事这么慌啊？您没听见吗？这汴京城里边都乱了，人心惶惶都走，我该怎么办呢？赵匡胤这话呀还没等落音了，就见他这大姐正那儿擀面呢，手里边拿着擀面杖，听完此言，腾一下脸就红了，红了臊的不是气的，男子汉大丈夫，这样的事生死关头该做什么你不知道吗？你跑回来吓唬我们这些女人家干什么？言外之意，你把老娘吓了怎么办呢？话未落音，赵匡胤的姐姐举起擀面杖，照着赵匡胤这脑袋帮就是一杖啊，滋溜把赵匡胤给打出去了。怎么滋溜啊？跑得太快，这一仗把赵匡胤给打清楚了。赵匡胤心想，是啊，男儿大事我何必谋于妇人，当断不断那就千载难逢啊。对，就怎么办了。初三一大早，赵匡胤率军出征，从打元旦庆典到赵匡胤领兵出征，这仅仅三两天的功夫，赵匡胤带着禁军走到了离汴京东北40里外的地方，扎下了阵脚。这个地儿叫陈桥驿，地方是陈桥，地点是驿站。既然是驿站，设施就比较齐全呢。赵匡胤吩咐速营啊，天眼看就要黑了，一抹斜阳洒在天边。赵匡胤在帐中闷坐，他的亲兵出来转悠转悠，围着大帐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这看着看着，嗯，就发现在夕阳下有一个人站着，仔细那儿瞪太阳呢。嘿，这亲兵一看，这位是盲人是怎么着？要不是盲人，那正常眼珠子盯着太阳的受了吗？哎嘿，哦，您呐，走跟前一看，感情是军中 号称会算命的神仙，叫苗光义。苗先生谁不尊重啊？苗先生占卜算卦在军中是一绝呀、啊，有时候赵匡胤出兵有什么事还得问他呢。当兵一看，哎呦，是苗先生啊，啊，苗先生您这干嘛呢？看什么呢？嘘，苗光义伸出手来，用食指挡在唇边，冲着这当兵的摇摇头，摆摆手，别说，我再瞅瞅。您瞅什么呀？瞅太阳啊，没看这夕阳与众不同吗？啊，这亲兵定睛这么一看，受不了，怎么的？太晃眼了，您受得了吗？别说话，我发现这夕阳下怎么还有一个太阳啊？常言道天无二日，我看还有一处光是从哪儿发出来的。这苗光义30出头的样子，一派仙风道骨，没事老穿的道装。他往四周转了转，看了看，啊，在这儿。把旁边的亲兵吓一跳，哪儿啊？苗光义用手一指赵匡胤的大帐，我明白了，帐中现在有什么人呢？就点点大人一个人呢。对了，这是天命啊，上天要把天命应验在赵点简的身上，改朝换代就在眼前啦，无量天尊。这苗光义说完这话，俩眼一闭，念叨了那么两句，微闭着二目，眯缝着眼儿，他往别地溜达，他走了。可把这亲兵给说傻了。这亲兵这会儿定睛一看，赵匡胤这个大帐真觉金光闪闪，多新鲜！他刚才跟着瞅那太阳瞅的呀，难道这是真的吗？他连忙回到自己的营中，把这事儿告诉给好朋友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还没等开晚饭呢，反正军营里基本上都知道了。就在这天晚上，赵匡胤跟没事人

我辈再怎么拼命为国抗敌，小皇帝能知道吗？皇帝年纪轻，旁边有奸臣，要是一说点什么，咱们白拼命，脑袋没掉在战场上，兴许掉在奸臣的手中啊。我看咱们得找一个年岁大一点，有天子福德之人统领天下。哎，我看点检赵的人可为天命所授啊。有人说今天晚上赵点检的大帐冒出一片金光，我看这是天意呀。他这么一挑头，对，就应该这样，小皇帝什么也不懂，就跟那油锅刚开往里边刺啦撒把盐一样，这大帐里边就沸腾了。咱们先立了赵点检，然后再去抗敌不迟。对，没错，这些人都是带着兵马的大将，他们一达成协议，当兵的没得说呀。去，赶快把赵大人请出来。赵大人睡得很香很香，叫不醒，那快把他弟弟找来吧。把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还有他们的亲信叫赵普，都找来一块商议。赵光义一听，哎呀，难道要陷家兄于不义之地吗？万万使不得。赵普站起来冲着众人一躬到地呀，诸位将军，如今主少国疑，当然不能制服众人，诸位的好意我赵普想了想，是在为天下百姓、天下苍生谋划呀。赵点检在军内威望崇高，一旦进了京城，必然能顺利即位。诸位这番好意我替点检大人心领了。赵光义一看，你替了行吗？赵普摆了摆手，二公子，您不要管了，今夜安排好，明早就可行事，这是为了天下苍生啊。哎，赵光义假装叹了口气，既然是为了天下，我就不好多说什么了。好，众将一齐叫喊，分头行动，这都是安排好的。东方将亮，士兵们被叫起来穿戴好盔甲，先把赵匡胤的营帐是团团围住啊。有人领头在这喊口号，你想这么些人马一块喊，震动原野，简直这声音都快传回汴京了，离场也就40里地呀，声音得多大吧。大伙全都准备好了，赵光义跟赵普率众将冲进大营。赵匡胤这刚起啊，二弟赵普先生，就见后边呼啦呼啦，手下那些将军们都跟进来了，跪倒了一片呢、啊、大帐里边简直没有空闲地方了。赵匡胤的床前跪的全是人呢、啊、一直跪到大帐外边，也不哪位早准备好了，由怀里边刷啦蹬出来一件黄色的战袍，不由分说挤到近前，把他披在了赵匡胤的身上。与此同时，深呼万岁呀、啊、万岁万万岁，比刚才那动静还大，咱们马上回京城继位。赵匡胤一看不行不行，他连忙要往下挤，好嘛，这位给蹬了一个死扣，系死扣解解不开，拽也不忍心，大概怕伤了这袍子。哎呀，诸位这是何意呀、啊、大伙苦苦相劝呐、啊。赵匡胤一听，既你们要换取荣华富贵，就立我为天子，但是既然以我为天，你们要换取荣华富贵就立我为天子，但是既然以我为天子，就得听从我的命令。众人一听，就听陛下您的。赵匡胤一听，这就陛下了。如此说来，诸位进城不能乱杀百姓，不能随意劫掠，如若应允，赵匡胤就愿登基为帝，否则我宁死也不从。众人马上发誓啊，绝不杀害百姓，一切这条件就算都谈成了。赵匡胤一声令下，大军浩浩荡荡开回汴京城，朝臣一

0: 片大乱呐、啊，连忙把宰相范质、大臣王普都找来了，怎么办呢？范质跟王普俩人，简直都傻了。兵权在赵匡胤手中，是他们俩决定让赵匡胤去北抗辽兵的。这辽兵没来，他怎么回来了呢？赶快把赵匡胤请上金殿吧，好嘛。赵匡胤一上殿，把这宰相范质吓一跳，怎么？大将军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哭得跟泪人一样，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丞相王大人，匡胤有罪呀。再往后边听不清了，怎么呢？泣不成声，说话也含糊糊，哎呦，把这二位给哭毛了。赵将军怎么听人说你要，想说你要篡位，不敢说你要取代陛下呀。哎，有人连忙给搭锅坐来，赵匡胤哭通往那一坐，喘了半天气，这才止住了悲声。两位大人是这么一回事，匡胤迫不得已呀。说了话，赵匡胤一摁腰中的佩剑，拽剑，这叫自杀。范质一看，这戏演的也太假了，这会儿你赵匡胤自杀，回来我们怎么办呢？还不得被剁成肉馅啊。哎呦，大将军使不得，那王府过来也给他拦住了，可不能自尽呐。干脆大伙不都拥立您吗？啊，扑通，范质跪下了。王普一看，我也别站着了，我们俩也同意啊，就得有您继天子位，剩下事儿您甭管了。这俩人连忙去联系那七岁的小皇帝，那有什么联系的？小皇帝只要保命，怎么都行啊。准备好了禅让的诏书，没有多久，就如期顺利举行了禅让代国之礼。事先，诏书已经写好了，小皇帝母子哭着就把这诏书交给赵匡胤了。诏书一念完，大周朝就结束了。赵匡胤正式继位，国号为宋，改年号为建隆，国都就定在了汴梁，也就是开封啊，称之为东京，所以后世也有东京汴梁这一说。在这个期间，赵匡胤化腐前言，仅仅把韩瞪眼、韩陀陀这一家给杀了，基本上这夺权是和平的，京城百姓的恐慌很快就平定下来，这就是历史上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宋太祖赵匡胤跟五代十国的那些君王相比起来，最大一个特点， 他不愿意多杀人呢。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等带领人马回到了汴梁城之后，老百姓觉得挺适应。怎么呢？街市上一切照旧，没有往日更换皇帝时候的惊恐，感觉这次兵变大不同先前呢。宋太祖虽然是一介武夫，但是他轻易是不开杀戒的，这对于稳定那种混乱的局面，稳定人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宋太祖赵匡胤出进皇宫的时候很仔细，他看见有一个宫女儿抱着一个小孩子，这宫女想躲又不知往哪儿去，赵匡胤一点手把她叫过来了。这是谁的孩子呀？那不会是宫女的吗？多新鲜呢，宫女怎么能在宫里边生孩子呀？这难道是周世宗的后人吗？宫女如实回答，正是前朝世宗皇帝的儿子。说完这话的时候，这宫女脸都白了，是不是要把这小孩子杀了？周世宗好几个儿子呢，这个还在怀抱了，说杀可也就杀了。因为历朝历代大多数靠兵变上台的这些新天子们，把前朝天子的属下近亲近派家属就更别提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大都是斩尽杀绝的多呀。那么这孩子命运将怎么样？宋太祖看了看身边的宰相范质、赵普、潘美，你们以为应当如何处置啊？宰相赵普斩钉截铁呀，陛下，斩草要除根。范质是周世宗托孤的老臣，沉默不言。潘美不置可否。这潘美是哪位啊？就是后世传奇小说传统评书中那潘仁美啊。这会儿潘美不吭声，太祖必将追问，你怎么以为啊？陛下，臣不敢说。哎，潘爱卿，朕夺了人家的皇位，再杀人家的儿郎，你不敢说，想必也不赞同赵普赵爱卿的见解呀。要让朕杀了人家的孩子，朕于心不忍。潘美一听啊，这才脸上有些缓和，陛下果然是一副宽仁之心呐。臣与陛下当年都在周世宗手下当官，我要是劝您杀了世宗的遗孤，臣我对不起先君周世宗；要是劝你不杀，陛下难免又怀疑臣对您不忠。陛下让我说什么好啊？太祖微微一笑，朕早就想到了，潘爱卿，我看这个娃娃你领走吧，全当做你的侄儿，带回家中抚养。遵旨。潘美跪倒接旨，从打宫女的怀中接过孩子，送回家中养去了。那么打这起以后，太祖赵匡胤也不问了，潘美也不再提这事儿了。这就是赵匡胤的为人。赵匡胤登基之后，有一次举行国宴，有一位翰林学士叫王柱啊，这王柱啊喝多了，酒这个东西让人兴奋，喝大劲儿那就兴奋大劲儿了。这位王先生喝到什么程度啊？借着酒劲儿他是高声喧哗呀，把大伙都吓着了。怎么，这不是在路边小酒馆猜拳行令划拳您嚷嚷行，这是国宴，皇帝还在坐着呢。大伙一看这要找死。王柱是前朝留下来的学士，现在借着酒兴如此的狂放，很多人有点看不下去。怎么呢？ 一朝天子

0: 一朝臣，咱们皇帝陛下够宽仁的，没把你杀了，你嚷嚷什么呀你？大伙偷眼神，都看赵匡胤的反应。就见宋太祖跟刚才一样，面带微笑，并没有发火，一点手把手下人叫到近前去，把王大人扶了出去。啊，不，陛下，臣死也不走。好，他这轴劲还上来了，旁边人连拉带拽连小声劝，快走吧，算把他拖出去了。这王柱走到大殿口那儿还哭呢，哇哇痛哭，大伙儿不知道他为什么哭。这国宴没法再往下咽了，怎么呢？喝个什么劲呢？不欢而散。第二天有人上奏啊，说前朝遗臣王柱在宫中痛哭，分明是因为思念周世宗啊，而让当今陛下难堪，应当加以严惩。像这路人的这路表彰，就属于溜须拍马。宋太祖赵匡胤看着了这表彰，想了一想，不然呐，王柱不过是一个酒徒罢了。朕当年在周世宗手下的时候，深知他的为人，何况这位白面书生，只是为了前朝皇帝掉了几滴眼泪，又能掀起什么大风大浪啊？这件事儿啊，是不了了之。再说那王柱王大人，醒了没有？醒了，有点后怕呀。醒过来之后，他自己俩手就在这脑袋上一通葫芦，怎么呢？掉不掉啊？还活着，再也不敢酒后误事了。打这起，死心塌地效忠赵匡胤。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

0: 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1: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0: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2: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3: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

0: 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 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

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

0: 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4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

0: 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2: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2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 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八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3: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我市以数字化改革为引擎，深耕晚启通平台应用，通过数字互通、流程再造、服务集成，推动惠企服务实现三大转变，为市场主体提供全周期一站式便捷化服务，持续擦亮挺满意营商环境金字招牌。福州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做好科学决策，夯实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我市加快推进引江入厨供水保障工程系列评论之三。近年来，我市以解锁乡村 IP 为引擎，一幅乡村 IP 百花齐放、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徐展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市以数字化改革为引擎，深耕晚启通平台应用，通过数据互通、流程再造、服务集成，推动惠企服务实现三大转变，为市场主体提供全周期一站式便捷化服务，持续擦亮挺满意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以往企业申报奖补常陷入跑断腿、填破表的困境，如今我市打破数据壁垒，打通财政、发改、工信等多部门数据链，建成涵盖55万户市场主体的企业库和精细化政策库。通过对政策进行颗粒化拆解，按照5大类79项标签为企业精准画像，平台实现了政策与企业的自动匹配。得益于免申吉祥机制，安徽易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因获评安徽省大数据企业，无需申报便直接享受了政策红利。今年4月24日，全市10家省级大数据企业同步收到了这笔无感兑付的资金。截至目前，全市已发布此类政策服务633个，累计兑现奖补资金13.14亿元，惠企企业3836家，真正实现

现了企业无感，平台质审，资金直达。针对企业反映的办事多头跑、环节多、效率低等痛点，我是在晚启通框架下搭建挺好办企业综合服务平台。该平台横向整合了16个部门、19个领域的117项涉企服务事项，设立增值服务、产业服务、企户正印等专区，将政策咨询、融资贷款、招财引智、法律援助等服务集于一体。滁州经开区立讯新能源有限公司因加大研发投入，一度面临资金周转压力。企业通过挺好办金融服务专区发布需求后，平台智能匹配了多家银行的专项信贷产品。企业在线申请后，仅两个工作日便完成审批授信，解了燃眉之急。自平台运行以来，已服务企业超10000家，企业诉求响应速度与满意度显著提升。企业注销曾经是公认的硬骨头，过去办理注销需往返多部门提交7份材料，耗时超半个月。为破解这一难题，我是通过联合市场监管、税务、人社等7部门组建工作专班，依托晚启通打造企业注销专区。通过整合营业执照、税务、社保、公积金等15项注销事项，推行跨部门集成联办，申请材料有7份压减至2份，审批时限从17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以内，实现了一次申请并联审批、多证同销。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有1.2万户经营主体享受到改革红利，同时平台引入电子化签名、实名认证体系，有效防范了虚假注销、逃废债务等风险，保障了业务规范安全。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紧扣高效办成一件事目标，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以数字化赋能精准化服务，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滁州日报评论员文章：谋定而后动，谋生而行远，重大工程项目是区域发展的压舱石，而科学决策则是重大项目落地见效的先手棋，也是破解发展难题、抢占发展先机、推动事业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城市供水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做好供水安全保障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城市有序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立足滁州市情、水情、民情实际，历经7年谋划、多轮比选，2026年引将入滁供水保障工程终于从蓝图走向现实。工程建成后，近期年饮水量1.37亿立方米，远期可达2.11亿立方米，将系统保障城乡居民生活、工业生产、农业灌溉、生态环境改善等多方面用水。自此，滁州供水体系将实现从靠天吃水向江库连调的历史性转变，从保障生存向支撑发展的战略性升级。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从谋划实施到推进的过程，充分彰显了市委市政府实事求是、遵循规律、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展现的是市委市政府以科学决策、实干实效创造过硬政绩、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科学决策绝非闭门造车，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建设，坚定推进项目如期建成投用，源于对滁州水资源短板、城市发展瓶颈的精准研判，源于对工程长远价值、历史意义的深刻把握。项目实施过程中，我市坚持摸清实情、找到症结、集思广益、反复论证，全程严格遵循基本建设程序，坚守科学规范要求，坚持公开透明原则，使决策过程真正做到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科学决策不仅要立足当下，更要着眼长远。站在15.5的新起点，我是鲜明提出坚持创新立市、产业强势、生态兴市，重点打造双圈科创联动之城、智能制造集聚之城、改革开放先行之城、绿色转型样板之城、宜居宜业乐享之城，当好安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级。宏伟蓝图的落地见效需要水资源的坚强支撑和安全保障。市委市政府坚定推进实施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坚决打好四水四定主动仗，正式精准把握了滁州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现实矛盾，
统筹当前与长远、全局与一域、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兼顾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让每一滴水都流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处，是一项立足实际、符合规律、惠及民生。

0: 立于长远的科学决策和战略抉择。政绩观之正源于决策之实，决策之实成就政绩之真。我们追求的发展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是没有水分的发展，是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全市上下要以引江入厨供水保障工程为标杆，引导党员干部以科学决策校准政绩导向，立足客观实际，遵循发展规律，杜绝好事瞒办，摒弃好事虚办，防止好事滥办，以务实作风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奋力推动滁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本来记者张德润报道，近年来，我市以解锁乡村 IP 为引擎，一副乡村 IP 百花齐放、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徐展开。围绕唱好村戏，我市采用政府指导、社会参与、群众主体模式，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创新推出民间花灯表演大赛、欧美永芳、四时有序、大地飞歌等特色品牌活动20多个。今年以来，开展送戏进村497场，四季春晚75场，广场舞街舞比赛17场，其他公共文化活动约850场，汇集群众130万人次。围绕用好村舍，我市盘活农村闲置屋舍资源，迭代升级乡村文旅基础设施，换新乡村旅游新场景，创新引入窑烤面包、村咖、乡村影院等新兴业态，推出民宿加景点加文化体验精品线路20多条。截至目前，培育皖东民宿12家，入选全省首批完美金牌民宿10家、银牌民宿10家，国家丙级以上旅游民宿7家。在育好村才上，我是持续培养乡村文旅人才，创新开展乡村主理人碰碰会，举办乡村 CEO、 乡镇文化站长、基层广场舞蹈推广、业余文艺创作等培训班200多期。截至目前，9人获评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能人，81人入选省村级文化带头人，组建文化志愿者队伍超790支，吸纳志愿者近1万人。天长台陈明于登文报道，夏收期间，天长市依托规模化粮食烘干设施，就地烘干新收小麦，省区露天晾晒环节助力粮食快速入库，将夏收作业提质增效。在新街镇李坡村的烘干中心，刚从田间运回的小麦源源不断送入设备，伴随热风炉里投入燃料，烘干机组开足马力，全天候连续作业，小麦经过数小时加工就能达到国家收购入库的标准，粮食品质得到了有效保障。据农业部门统计，今年三夏时节，天长市共投入各类烘干设备近700台套，日烘干能力达4万吨左右，有效规避天气带来的霉变损耗，同时解决了因依靠露天晾晒而产生的粮食品质下降、农民经济损失、道路交通隐患等诸多问题，成功打通了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最后一公里。定远台陈新宇报道，6月1日，滁州市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在定远县藕塘镇举行，通过以赛促收、以赛提技，最大限度降低机收损失率，确保夏粮丰产又丰收。在藕塘镇下马村的金色麦田里，随着裁判长一声令下，10名农机手驾驶着联合收割机驶入麦田，按照既定路线展开了作业比拼。这次比赛的重点考核是保证作业效率的同时，重点考核小麦机收损失率、流茬高度等关键指标。农机手们根据麦田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收割机的作业参数。比赛现场，裁判组通过随机取样，对每位选手作业后的地块进行损失率测定。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小麦机收损失率平均每降低1个百分点，相当于每亩地多收10斤左右的小麦。为了将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手，农机推广部门把此次大比武作为现场练兵的平台，引导农机手规范操作精细作业。据了解，自5月28日全面开年以来，定远县投入各类农机具4万台套，其中收割机1万台，履带式收割机占80%，有效应对丘陵地块和湿软地块作业需求。目前小麦收割进度已过半，力争于6月5日前全面完成夏收任务，确保颗粒归仓。全交台洪湖报道，芳菲6月，童趣飞扬。6月5日，由全椒县关工委、全椒县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第3届讲故事幼儿乐表演比赛在县城南小学举行，来自全县各幼儿园15个优秀节目同台展演， 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充满童真与正能量的视听盛宴。比赛现场，小选手以讲故事为主线，辅以多种表演形式，生动演绎了破定格的11岁卖报哥、一只吃草的狼、稻田里的追梦爷爷、三打白骨精、时间保卫战、穿越时空的对话、被战火封存的童年等精彩节目。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真挚的情感和富有创意的表演，赢得了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据悉，本次活动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为宗旨，着力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和表演能力。比赛内容丰富多元，涵盖红色故事、童话故事、现代生活故事以及少儿画王、精品故事等题材，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一二等奖若干名。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是晴天，西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预计明天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抵押银行合法权益，我们还得符合条件的厂房推行了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

0: 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城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4: 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5: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成九五零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停城九五零”，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里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6月10日，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暑假即将来临，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广大家长科学、理性、安全消费，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一系列消费提示，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关注儿童食品包装，警惕猎奇营销误导，理性办理预付式消费，防范跑路风险，选购儿童智能设备，防范沉迷和隐私泄露，

选购儿童玩具认准认证标识，增强维权意识，依法维护权益。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国家数据局日前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十年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数字政务、数字文化、数字社会、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数字化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部门、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近日公布三类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近日，黄河壶口瀑布出现了半清半浊的独特景观，瀑布西侧浊浪奔涌，东侧清流倾泻。该景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陕西一侧遭到短时暴雨，带来大量含沙水流，而山西一侧呢，来水依然清澈，两侧水流再次交汇，形成了泾渭分明的独特景象。6月8日，济南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双线贯通，主线全长3888米，隧道全长3245米，未来跨黄河仅需8分钟。建设者攻克高水压、复杂地层等难题，实现13万平方米无渗无漏。近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8200亩小麦即将丰收，治沙人躬身沙海，将沙漠变成大粮仓，致敬了不起的治沙人。重庆推出第三代社保卡芯片密码线上修改服务，市民使用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通过鱼凯办 APP 或小程序即可在线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密码修改和重置。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增长20.5%。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文体方面消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社会方面消息。6月9日，有网友发文称，在乘坐东海航空 DZ6209 航班从深圳飞往北京大兴时，发现有人在飞机上抽烟，此事随即引发网络关注。6月10日，东海航空回应记者称，表示当天已经按照规定程序处置该事件，并将涉事旅客移交给大兴警方。6月9日，山西吕梁柳林县四月十八古会上，一猴哥扮演者因为主动拉拽儿童拍照并强行收费，被现场市民控制。6月10日，古会承办方负责人称，该男子未经家长同意，强行将孩子拉至一旁拍照，事后索要20元费用，不付款则不许离开。此外，该男子在拍照时装作聋哑人博取同情，一旦遭到拒绝便开口理论，行为令人反感。辖区派出所值班民警表示，相关情况正在处理中。近日，广东深圳男子爬上凤凰山亚婆记一块观景巨石打卡拍照，结果不慎坠崖，所幸被榕树的树杈接住。一名游客捡到他掉落的手机，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竟挂着一个人，立即报警求助。现场救援人员将其救下，送医救治。也提醒各位，请选择正规景区及路线游玩，切勿跟风打卡非正规的野山。近日，镇江丹阳一名5岁女孩发现外婆突然晕倒后，拿起外婆的手机冷静拨打110，她奶声奶气却吐字清楚，附近交警迅速赶到协助120送医。小女孩被接到派出所，民警连连夸赞。事后了解到，老人因为身体不适晕厥，目前在住院治疗中。日前，南通如东一位老人驾驶拖拉机，因为塘边土质松软侧翻，大半边身体被压在拖拉机下方，导致呼吸困难。消防员到场后牵引车辆获取救援空间，热心市民见状主动上前帮忙。12分钟后，老人顺利脱困，送医救治。6月9日，湖南长沙一名工人高空作业时从高楼下滑，热心业主及时发现并联系物业救援。6月10日，业主唐女士讲述了事发经过。这名师傅在30楼进行外墙漏水施工时，绳子没系紧，导致下滑。他身上未携带手机，只能够一边下滑一边呼救，但因为楼顶距离较远，同时未能及时发现。直到滑至21楼一处平台，他才得以站立，并向业主唐女士求助。唐女士立即联系物业，物业通知其同事从楼顶放下绳子，该师傅最终安全落地。唐女士称，高空作业工人十分辛苦，务必要注意安全。6月10日消息，鹅腿阿姨卖的是鸭腿登上热搜，起因是多位学生消费者发帖称，此前在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走红的鹅腿阿姨称被举报，在配合相关部门工作，并表示原材料是鸭腿。近日，湖北武汉20岁大二女生甜甜在寝室被10厘米长的蜈蚣咬伤，因为未及时处理导致毒素扩散。6月2日出现狂躁、意识混乱等症状，送医后确诊中毒性脑病伴双肺大面积变白，经过 ICU 抢救3天后脱险，6月8日痊愈出院。6月10日报道，浙江嘉兴女子20000多的金手镯被朋友用88元假货调包，转手卖了2.9万。女子调包朋友的金手镯卖2.9万被抓。李女士报警称，其佩戴多年的黄金手镯被朋友吴某调包了。李女士向警方出示了购买时的电子发票。民警到场后了解到，两人是因为丈夫是同事而相识。李女士曾将手镯借给吴某试戴。

0: 重新戴上后发现重量、光泽和磕碰痕迹均不同，原本刻有字的钢印也变成了花。经过经典鉴定，手镯为仿品。民警在吴某手机中发现其88元购买仿制手镯的记录。吴某交代，他借贷试戴之机记下手镯的细节，网购高仿品调包，并将真手镯转卖，获利29125元。目前吴某因为涉嫌盗窃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侦办中。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呢？买完菜连塑料袋一起塞进冰箱，觉得省事儿又保鲜。据相关的媒体6月10日报道，这个看似常规的操作可能会影响你和家人的健康。日常买菜用的塑料袋主要分为食品级和非食品级。非食品级塑料袋含有增塑剂，冰箱低温移动，有害物容易附着在菜上。彩色再生塑料袋还可能会含有致癌物，长期接触风险更高。超市里使用的塑料袋一般为高密度聚乙烯，这种袋子会和肉紧贴在一起，长时间在低温环境下会变得很脆，解冻时可能会被撕碎，粘在肉的表面，易吸出有害物质邻苯二甲酸酯。近日，浙江29岁的李先生在空腹状态下吃下了1斤多的荔枝，一个半小时之后，李先生突然浑身冒冷汗，心慌手抖，四肢发软，头晕恶心，起身都费劲。家人将其送往医院检查，发现其血糖只有每升2.9，远低于正常值。李先生被确诊为荔枝病及急性低血糖综合征。对于平时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周末适度的补觉1到2小时效果较好。工作日和周末作息差异过大，会扰乱生物钟的节律，进而影响炎症、激素分泌以及糖脂代谢。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海参虽然生活在海中，但是它们并不会游泳。它们的前进方式是使用管足和肌肉的伸缩，在海底蠕动爬行。这个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一个小时移动距离不超过3米。海参在受到机械性刺激或者遭遇不利环境时，会将自己的内脏排出，以诱惑敌人供其饱餐一顿，然后借此机会逃生。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安徽本省及长三角方面内容，稍后再会。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北京时间7: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不设起付线，100%报销，限额内生孩子将不花钱。日前，安徽省医保局等五部门发布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安徽2026年普通

0: 安徽天柱山风景区消息，2026年6月9日至8月31日，天柱骄子月全国师生免票活动正式开启。活动期间，天柱山主峰景区、山谷流泉文化园两大核心景区对全国师生门票全免。近日，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东大门及东海索道将于6月11日上午9点正式对外开放运营。东大门开放后，黄山风景区将形成四门尽开的局面。6月9日，据长江安庆通信管理局消息，该局成功取得空域航管部门马当水域至桂池水域常态化飞行航线批复，成为长江海事系统内首家同时拿下民航、空域航管等部门双批复的单位。双资质的落地生效，彻底打通了安庆通信局辖区水域无人机常态化飞行作业通道，标志着长江安庆段水域无人机应用工作正式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高效化全新阶段。近日，安徽省首笔农业行业公正转型贷款落地马鞍山，该笔贷款构建了公正转型指标加浮动利率联动挂钩机制，以市场化方式激励农业主体在绿色低碳转型中同步实现稳产惠民与农田生态保护。日前，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阜阳北站消息，阜阳铁路2026年端午小长假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阜阳铁路计划增开高铁列车27对，计划增开普速列车10对。近日，网络平台上出现以淮南市烈士陵园名义发布办公室文员招聘信息，引发不少网民的关注。淮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布严正声明，淮南市烈士陵园从未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个人开展办公室文员及其他岗位招聘工作，单位所有的招聘信息均通过官方正规渠道统一发布。广大市民及求职人员要提高警惕，切勿轻信上述不实招聘信息。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6月13日至14日，恰逢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上海宛平剧院打造沉浸式夏日非遗文化盛会，游玩一下非遗戏韵游园会启幕，全方位展现传统戏曲非遗活台魅力。活动预约通道已经开放，游园即市、百戏快闪等活动公开展示，无需预约。戏服妆造体验、戏曲梳妆台等活动爆满即止。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介绍，上海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已经结束，考试成绩将于6月23日开通查询。6月24日起，考生成绩通知单将由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按照考生高考报名表上填写的上海本市通讯地址投递到考生家中。6月10日，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在拟录取名单中，二战上戏博士的演员黄晓明赫然在列，以总成绩271.34分的成绩，成为今年上戏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生。在去年首战失利之后，黄晓明推掉戏约，专注备考，时隔一年终于上岸，圆了他的博士梦。近日，上海一位电动车驾驶员头部被车轮碾压，幸好戴了头盔，硬抗致命一击。民警提醒，骑电动车要戴国家认证。

的3C 标准头盔，切记不能够虚戴头盔，要挑选适合自己头围大小的头盔。藏不住了，又一款中华平价小吃火到韩国游客圈，登上他们的上海必吃榜。上海南京东路这家山东煎饼小摊每天都大排长龙，大雨天也是客流爆满。店家表示，排队时刻里80%左右都是韩国游客。6元钱起售的一套煎饼果子，凭借海外社交平台火到国外。走红之后，老板把山东煎饼四个字印在了衣服上，还标上了韩文，菜单也做成了多语种，韩国游客看图点餐十分方便。高考是万千学子奔赴理想的人生大考，也是一场全城同心的温暖守护。2026年，江苏省八部门首次联合启动12345热线爱心助考专项行动，这也是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施行以来的首次大型公共服务活动。一通通热线电话一次次快速响应，串联起全省上下温情护航高考的动人故事。截至6月9日18点，江苏12345热线共计接到考生和家长的求助诉求超3800件。距离618还有一段时间，但全球消费者已经提前开启买买买的模式。连日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跨境电商出口货量持续增长，服饰、鞋包、小家电等各类中国制造商品从这里高效集结，通过一架架国际全货机发往全球。南京的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负责人表示，因为618的缘故，货量比前两个月上涨了约40%。17岁女孩小张出于好奇，尝试了朋友推荐的上头电子烟。这种电子烟外表与普通的电子烟几乎没有区别，却打着解压、新潮等噱头私下流传。短短几个月，小张便产生依赖，不惜就会出现手抖、失眠、浑身难受等戒断反应。经过医院的检测发现，其吸食的电子烟中违规添加了精神药品。经过专业治疗和心理干预，目前小张已经逐步恢复正常生活。医生提醒，所谓上头电子烟，很多并非是普通的电子烟，长期吸食会对人体中枢神经、心肺功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严重时还会诱发癫痫、呼吸抑制、休克等危险情况。广州市公安禁毒支队曾发布提醒，上头电子烟已被划为最主要的毒品种类之一，危害仅次于冰毒。长三角方面内容接着来关注。近日，浙江温州的陈某盯上了啤酒中奖拉环，他花费了8000多元，反复尝试仿制以假乱真，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奖品。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盖，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以兑换啤酒价值18000余元，将近700箱。陈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杭州西湖边的一把网红长椅，游客每天排长队。为了优化景区游览体验，最近长椅旁安装了一个计时器，定时3分钟，一旦超时就会发出滴滴滴的提醒声。记者采访现场游客，不少游客表示支持，并建议在全国景点推广。日前，两名驴友在温州瑞安湖岭黄岭古村七星潭徒步时，因为暴雨致峡谷水位暴涨，被困峡谷半山腰，处境十分危险。接警后，多部门连夜联动救援，因雨夜能见度极低，山间气温骤降，救援队就地驻守过夜。8日上午，救援人员利用救生抛投器精准发射牵引绳索，在险崖与急流上方凌空架起一条稳固的生命通道。他们迎着瀑布飞溅的水雾，艰难攀至对岸，通过绳索系统将二人安全救出。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

0: 的早安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哎呦哎呦，
4: 怎么了老张？
3: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4: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5: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6: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7: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院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精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6月11号星期四早上的8点02分，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九五零。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晴天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预计12号滁州是多云到阴的天气。
5: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3到35度，江南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12号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的情况。
4: 下面一起来关注信息。首先我们来看滁州市教育体育局发布的2025至2026年度时间暑假的安排。2026年7月1号开始正式放假，普通高中是2026年的7月11号正式放假。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2025至2026学年度时间安排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职学校